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网络上，人们喜欢用祛魅来表达自己的清醒，而祛魅一词的原意是用理性和科学来解构一切神圣事物。然而，当一切超越的事物，尤其是神性被消解，人也就没了敬畏，而没了敬畏之心，人就失去对生命深度的感知力，空虚就变成一种无法被任何娱乐填满的存在主义焦虑。虽然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用短视频、消费和工作来对抗无聊感，拒绝承认有比物质更高的存在，却无法面对灵魂深处的叩问。表面上，人因忙碌而没有时间思考终极问题，可实际上，很多时候人却是刻意的掩饰或回避内心的空虚，以及只能在物质循环中感受到的厌倦。与现代人打着无神旗号，将自我放大到如神的位置相比，保罗时代的雅典人则是多神到连卫士之神都要拜的另一个极端。但本质上，这两者都是因错置了神的位置而导致的意义危机。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到17章的15

及狱卒。你看，福音就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了，那么在今天呢，也不例外。好，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算命啊是很普遍的，人们会用很多迷信的方法来去预言啊将会发生的事。那么这些方法呢，包括讲解大自然的预兆啊，甚至与死人的灵魂来去接触。那么这个使女就被邪灵来附身，以说先兆和替人算命来使她的主人去获利。啊，虽然这个使女所知的是来自巫鬼，但是她所说的却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巫鬼宣告有关保罗的事会让保罗感到厌烦呢？假如保罗接受巫鬼所说的话，那么在保罗看来呢，便是把福音和邪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样呢，便会破坏保罗他所传扬的信息。所以你看，真理和邪恶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是混为一谈的。好，保罗和希拉被脱去衣服受鞭打，而且收在监里边，双脚还上了木钩。尽管他们落在这样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却仍旧赞美神。那么其他囚犯呢，都在听他们祷告唱诗。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是应该来去赞美神的。别人呢，也许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去接受耶稣。好，木狗它是由两块木板以铁夹子连起来制成的，留有仅可以让脚踝穿过的孔。那么犯人的脚呢，放在下边的木板上，上边那块木板就盖下来，锁住囚犯的脚。有时候呢，囚犯的手腕和脚踝都会上木钩。保罗和希拉他没有犯罪，他们是守法的公民，但却被当作是最危险的囚犯，而且双脚还上了木钩，以防他们逃走。好，那么这个禁足想提刀要自杀，因为如果囚犯逃走了，那么禁足他就需要承担该囚犯的罪行了。当那位禁足知道自己的真正境况和需要之后，他就冒险去寻找这个答案。保罗和希拉就简明地讲出了福音的经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来得救。那么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并且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个禁足一样的来充满喜乐了。好，保罗和希拉很看重家庭整体，因此呢，他们就帮助禁足的全家都领受了救恩。然而，并不是单靠禁足的信心就使他全家得救，他们都需要全部的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和那个禁足一样的来去相信主，那么这样他们全家才可以得救。所以祈求神使用你来向家人去传讲耶稣以及福音信息，那这样呢，让他们都可以来相信主耶稣。啊，保罗他没有接受释放而离开，因为他想要教训那些腓立比的官长，以及保护其他信徒免遭同样的对待。那些官长呢，他们就查出保罗和希拉是没有罪的，那么就释放了他们。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表明信徒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好，一个罗马公民拥有某些特权，那么这些腓立比的官长呢，就感到害怕了。这是因为鞭打罗马公民，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呢，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讯。好，帖撒罗尼加是马其顿最富庶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保罗探访的城市当中，他的教训呢，就吸引了一大群上层的社会人士。那么这还是第一次，他建立的教会呢，与日俱增。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在主后的50到51年，他被一群暴徒给逼走了。那么后来，保罗就派提摩太回到了帖撒罗尼迦，了解那里基督徒的情况。那么不久呢，保罗又给那里的信徒写了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劝勉信徒要忠心啊，不要听信假师傅的话。好，会堂是供犹太人聚集在一块儿做教导和祈祷的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子，那么就可以成立一所会堂了。保罗他惯常的做法就是，只要是犹太人允许，他就会在会堂里边来。

0: 讲道。那么经常有很多非犹太人来参加这些聚会，来听保罗去讲道。保罗在会堂里边讲道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的用旧约圣经做开场白，解释弥赛亚如何应验圣经的话。有已知的事呢，就慢慢的转移到未知的事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技巧。那么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也应该由听众所知道的事来开始，先肯定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去认识耶稣以及真理。犹太领袖没有驳斥保罗和希拉的讲论，但却因为他们受到拥戴，他们就心生嫉妒了。犹太领袖制造这次骚乱的动机呢，是因为个人的嫉妒心，而不是因为教义的纯正的问题。我们对耶稣他的认识呢并不多，只知道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保罗和希拉，并因此而被抓。所以耶稣呢，他只是众多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帮助福音广传。由于耶稣他的勇敢，保罗和希拉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去侍奉神了。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未必会引人注目的，可能只会得到痛苦和迫害。但是神要使用你，你的勇敢和信心将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你愿意为神所使用吗？你看这些初期基督徒呢，他们就被称为是搅乱天下的。你看福音的能力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了，就战胜了社会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了，就打开了监狱的门，就推动人真诚的来互相关心，并且激发他们来去敬拜神了。所以福音并非只是改善计划或者是鼓励善行，而是又真又活的在改变生命。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求问神如何使用我们，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吧。你如何评价一些讲道和教训呢？比利亚人他们自己打开圣经查考真理，要确定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到底对不对呢？所以呢，你要常常将你所听到的和圣经所说的来去做比较。一个真正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或者是讲师，他所讲的绝对不会和圣经背道而驰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雅典它是世界文化中心，人们每次提到雅典呢，就会想到那里的文化了。但是雅典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雅典的偶像树木呢，比其他地方的偶像树木还要多。只要听到新奇神秘的偶像，那么雅典人呢，就会为其建造寺庙和祭坛。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期间呢，看到满城都是淫乱和愚昧的偶像，他就无法忍耐了，于是呢，就和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不得不传讲神的道。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经文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么试想一下保罗在市场上来回走的样子，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人，我猜呢，他在那里可能在卖帐篷，他一边卖一边传福音，那么听的人呢，就越听越有兴趣了。《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八节经文记载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好，伊壁古罗派的哲学呢，宣扬享乐主义，斯多亚派他们则鼓吹禁欲主义。那么这两学派的人呢，都来啊，想听一听保罗说些什么。保罗说了很多，他们觉得保罗在胡言乱语啊。保罗的论点呢，对他们来说很新奇。主耶稣和复活的道对他们来说呢，就像外邦人的神一样。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呢，他们就听不懂保罗所说的。我认为保罗所说的对他们来说呢，太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是他们呢，想要听保罗说一些新鲜玩意儿啊，全当娱乐。好，使徒行传的17:19-21经文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亚略巴谷，那么希腊语原文的意思就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块特别的岩石，偶像庙呢盖在上头，那么建筑物呢是高高的啊，矗立在岩石上头。那里的环境呢很优美，有漂亮的建筑物和雕像，但是满城的人都在拜偶像。亚略巴谷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罗马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的法院。伊壁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呢，就把保罗从市场上带到这里来了，要保罗去说话。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们就说了：“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你看，他们想多听一点，他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来去摸索一样。他们比加拉太人、腓立比人、帖撒罗尼迦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很多。那么世上最难接受神的话以及福音的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了，因为他们自认为啊自己不需要神，认为穷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啊才需要福音。那么今天呢，有些教会里的所谓的资深信徒，他们的行为很卑劣，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但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和神的道已经背道而驰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救助的。唯有耶稣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好，雅典必定是有很多的闲人啊，他们不工作，什么事都不做，只爱闲聊啊，提出虚无缥缈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人类这个大家族呢，都很喜欢辩论，他们假装懂得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其实不知道宇宙当中最要紧的事是什么。保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讲道呢，是最伟大的讲章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7:22经文记载说，保罗站在亚利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好，保罗开口就称呼众人说：“众位雅典人呐。”好，接着又说了：“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么敬畏鬼神这个翻译呢，不能够充分表达保罗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很虔诚。雅典人很虔诚啊，到处都是偶像。雅典人和希腊人所拜的偶像呢，多到是数不胜数的，有各种大神和小神，而且每样东西呢都可以变成偶像。保罗就说了，他们对偶像很虔诚。有人说，为什么要派宣教士到外国去呢？那里的人有自己的宗教。我猜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呢，也有人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呀？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呀。我猜保罗会回答说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太多宗教了。今天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需要丢掉他们的宗教，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又有人说了，人呐、太邪恶了啊，不值得被救啊。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够被拯救，他们以为啊自己很虔诚，很有价值，无可指摘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的， 因为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失丧的。那么这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了，因为雅典人他们需要听福音的。好，请注意，这次保罗他没有去会堂，他在雅典没有跳板，他用大师级别的口气说：“众位雅典人呐、啊。”那么接着呢，就指出他们很虔诚，可惜拜错了对象。好，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保罗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保罗看到雅典人在拜偶像，注意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和寺庙，保罗就说：“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在其中呢，还有一个祭坛，上边写着喂食之神。”那么在雅典呢，有喂食之神的这个祭坛，就表示雅典人他们很开放，他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偶像。如果有人在雅典对他们说了：“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我所拜的那个神的祭坛呢？”雅典人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祭坛呢，就是你拜的那个神呢。”于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喂食之神的祭坛来去拜自己的神了，而且相信呢，这就是为他的神而建的祭坛。也可能呢，他们承认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很多异教徒承认在他们的偶像背后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近他。保罗呢，他就用这个信息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他想要和他们来谈一谈这个喂食之神。保罗呢，要告诉雅典人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到底是谁。那么这种打开话题的方式呢，不像外交家。那么既然雅典人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而这些哲学家呢，整天啊都在聊天，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边所看见的哲学家一样。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开始说到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了。那么这位神是谁呢？保罗说他是创造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那么神在旧约里边说得很清楚了，虽然他叫以色列人制造会幕和圣殿的样式，但是神他并不居住在其中。列王记上8章27节记载，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祷告时提到这个事实，他就说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看，所罗门他知道神他是创造主，永活的神他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头的，人反而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那么人怎么会想到要神住在一个屋子里呢？好，雅典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呢来祭拜这个喂食之神，保罗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才不需要你们建造祭坛或者是献祭物给他呢，神他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神他是有怜悯并且施恩慈的神，他赐给你们生命气息，并天上的日月星辰供给你们每天所需。好，雅典人他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说太阳神阿波罗亚每天驾着马车在天上啊飞来飞去。保罗说太阳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神给你们的礼物，创造主他是永活的神，他把万物赐给你，还要给你救恩，神不仅给你物质方面的需要，也给你属灵方面的恩典。好，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7节记载，保罗他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好，保罗进而就论到人类的起源了，他说人类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就是亚当。神不但创造人类万族，也制定了个人的年限，并 并定准各族所住的疆界。他赐下无限的恩典给人类，为要使这些人呢来去寻求神，希望他们可以得着救恩。其实神离每一个人不远的，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呢，都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他不但是创造我们，他更时刻在我们身边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记载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保罗没有称雅典人是神的儿子，而称他们是神所生的，他指的是神的创造以及人透过创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呢，不是多神论的观念，保罗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不是，保罗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源自于神的，而且呢，神比他创造的宇宙还要更大。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受造物啊。好，使徒行传的17章2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好，人不应该拜偶像，保罗就告诉雅典人了，神他是创造主。那么接着保罗就继续的辩论说，假如人是神所生的，那么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呢好像金银石的偶像一般，因为这些偶像呢是人用手艺啊心思所雕刻出来的，他们没有人伟大。这些偶像呢可以说是由人所生出来的，然而事实却是神创造了人类呀。好，保罗就意识到雅典全城的人都已经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了，他便把论点呢就集中在认识独一的真神之上，有条不紊的向有学问的听众来去讲道。保罗的讲道分为三部分，第一就是树立正确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么第二，保罗就表明神和人类之间呢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那么第三，保罗就指出拜偶像的虚无，敦促人去悔改，证明救世主就是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对于什么都信的雅典人来说，他们需要在众神之中找到真神；但对于用无神论来刻意麻痹神经的人而言，也许只有经历某种深刻的破碎，比如失去、疾病或极度的孤独等等，才有可能打破物质万能的幻觉，重新唤醒对超越者的感知。无论是拜了太多假神，还是干脆否认神的存在，只要人心未将安息的位置归给赐生命的主，人就注定要承受空虚的折磨而不得安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咯，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的单元，来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男生脚臭比女生严重呢？
0: 诶，小朋友，恩佳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让大家有点不好意思呢？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常会因为脚臭而被同学嘲笑，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有时候接到生日宴会的邀请时，还会烦恼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到了别人家要脱鞋子，这样脚臭就会被人发现了。那么为什么会脚臭呢？是因为流汗的关系吗？其实汗水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并不会产生异味。那么小朋友一定会问，那为什么有些人流汗的时候会发出像咸鱼一样的臭味呢？尤其是脚的部位。其实这是因为脚底的汗腺比其他部位要来得多，脚背一平方公分上就约有64条的汗腺，而脚底一平方公分却有620条汗腺，所以呢，从汗腺排出的汗水会弄湿皮肤最外面的角质层，这时候脚上的细菌就会吸附在汗水上分解角质，并产生臭酸等各种化学物质，这呢就是脚臭的原因。那么回到恩佳刚刚问的，为什么男生的脚比女生臭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男生的活动量比较大，而且呢容易多流脚汗的关系。那么脚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勤洗脚，或者是穿棉质的袜子，并且选择杀菌配方的洗衣精来洗袜子，还有要穿比较容易排汗的鞋子，就可以慢慢改善脚臭的问题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里，来听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你能不能说出上帝是如何爱基督徒和不认识上帝的人呢？还记得几个礼拜前，佳佳姐姐都说到士师的故事，你还记得有哪些士师呢？诶，不错哦，那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那当然咯，还有许多士师佳佳姐姐还没有提到。那就先前提到这几个士师，他们在执政的这段期间，以色列发生了饥荒，百姓们没有粮食可以吃，伯利恒的饥荒情形也非常的严重，但是摩押地却有丰富的粮食。所以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以利米勒，在这饥荒的年间，他就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移居到摩押地。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孩当妻子，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一家活得非常的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往后八年的时间，父亲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都过世了，家中只剩下三个可怜的女子，该怎么办呢？此时拿俄米想了好久，最后他决定要回伯利恒的老家去，因为他听说上帝已经赐福给那地有好收成，饥荒已经过去了。于是拿俄米将自己要回故乡的想法告诉两个媳妇，他们也决定要跟婆婆一同回去。于是他们三人展开了归乡之旅。他们三个人走呀走的，走了一段路，拿俄米忍不住地说，
1: 媳妇啊，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跟着我这老太婆只有受苦的份，你们还年轻，可以再嫁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未来。
0: 拿俄米就这样一再劝着两个媳妇，终于大媳妇回去了。可是二媳妇路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婆婆，她说，
2: 婆婆，让我跟您一起去吧，您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您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您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让我永远都照顾您吧。
0: 婆婆听了很感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她感谢上帝给她一个好媳妇，因此拿俄米就带着路德一起回伯利恒。

他们到达了伯利恒，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拿阿米遇见了从前的邻居和朋友，大家都很高兴他回来了，同时也为拿阿米难过，因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左邻右舍立刻帮忙将拿阿米的旧房子打扫干净，又送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可以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在伯利恒的新生活开始了，但是这个家已经没有男人可以外出去工作来赚钱养家。所以路德就对婆婆说，婆婆，现在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了。拿阿米答应了，路德就匆匆地到田里去，跟在收割工人的背后，捡他们掉下来要给穷人捡的麦穗。路德就这样每天辛苦地工作。有一天，麦田主人波阿斯到田里去巡视，正好看见路德在那里拾麦穗。他从工人那儿听到许多有关路德的事，所以就对他说，你以后在我的田里拾麦穗就好，我已吩咐工人不可欺负你，你要捡多少麦穗回家都可以。此时路德很感动地说，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波阿斯笑着说，我早就听说你非常孝顺你的婆婆，为了照顾婆婆，你牺牲了自己，离开亲人和家园，来到我们这里，这种精神令我很敬佩，相信上帝会丰丰富富地赏赐给你的。路德听完后非常的高兴，他感谢上帝让他遇到一位好人。到了傍晚，他抱了一大堆麦穗回家，又拿出一小包东西说，婆婆，这是烤好的麦饼，非常的好吃，我特地留给您的。麦田的主人对我真好，他的名字叫波阿斯。拿阿米听见了，高兴地说，是波阿斯啊，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感谢上帝的安排让你们认识。此时拿阿米心中开始有个计划，他希望路德能嫁一个好丈夫，以后能过好日子，不必再受苦。果然在拿阿米的协助和安排之下，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要结婚了。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消息传开，全城的人都来庆贺。当波阿斯和路德结婚后，上帝也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从此拿阿米、路德、波阿斯和这个孩子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上帝也特别祝福这个家庭。当他们的孩子俄贝德长大，后来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西。这位耶西就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大卫王的父亲。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归向上帝又孝顺婆婆，上帝也赐丰丰富富的福气与恩典给她，使她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上帝为她所爱之人预备的，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说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自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相关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一起分享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造就一个伟大的教会吗？美国某教会发展协会曾经对来自39个不同宗派的8600名信徒进行调查，以衡量教会中爱心照顾的比例，了解新约的人不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调查所得出的戏剧性统计数据吓了一跳。以下是调查结果：成长的教会更加彼此相爱，并更爱参观者。无论哪个宗派被引证，结果都相同。在他们所表现的爱的程度上，成长着的教会所表现出的爱比生命停滞不前的会众高出 35%。 不管教会的神学观、宗派和位置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总是吸引更多的人。人们在分析教会数字的成长或萎缩的原因时，通常关注如教牧领袖、教堂设备的吸引力、位置、自由或保守的神学立场和传福音的热情等因素。但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显示，上述因素对教会的成长与萎缩没有丝毫影响。反之，人们在教会中经历到爱和接纳更为重要。比起那些在停滞不前的教会的会众，在成长中的教会的会众从他们的班级和小组中经历到的爱要来得多。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写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读到教会由于失去了爱心而失去了在世上的影响力。如同启示录1章19节所概述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以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开始。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引述了凡你所看见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将他看见的意象告诉了我们。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的意象，那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本书卷的结尾。但是夹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之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是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信息，他们含有对你我所生活的现今时代的神圣启示和劝勉。启示录1/8的内容是写给7个教会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的运验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查考他们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想让我们从7封书信中知道的事情，那现在就有3种研究这些书信的不同途径。首先，我们必须从最初接受 这些书信的教会团体来理解他们。这些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真实信件，我们不应该因着知道这一点而感到惊讶。他们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这些信件的收信者记述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这七个教会都收到了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书信。约翰写的这些书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封书信都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开始，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七封书信都有同样的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封书信都以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开始，以便满足那个教会的需要。对这些教会而言，重要的是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都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次序，在你的地图上他们成一个圆圈。如果你有地图可以查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七个教会在地图上成一个圆圈，一个小的圆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是我们将探讨的第一个教会。你可以这样跟随地图去看，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是以同样的次序出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信件的个人意愿。这些信件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愿图。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书信的个人意愿。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些书信都具有个人价值，因为他们描述了各时代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各时代的每一个教会一直都有以弗所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老底加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菲拉铁菲基督徒。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就能像主的透视目光一样穿透教会的外表，细查特定教会的特点。你诚实的话将会说，我知道有人像那样，或者你可能会说，那正是我的写照。明白这些书信的个人意愿，就可以凭着这个去测试各教会在上帝眼中的真实属灵状态。上帝对外在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上帝喜欢读我们年度报告，但上帝渴望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教会的实况。如果你停一停，回想我们的主的画面，他如同审判者站在教会当中，目光如炬，穿透教会的外表，透视教会的核心，将他实际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七个教会时，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约翰或者其他信徒对他们的评价，并且得到全能上帝对他们本质的评价。接着谨慎遵从这七封信的教导，现代教会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全体会众必须诵读每封信。约翰不止把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带走，把一封信送给士美那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件带走。但是约翰写了包括这七封信在内的整本启示录，并且他给这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送去了全部的七封信，以至于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能从所有七封信中得到教导。今天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七封信，借此我们明白教会该如何运作。我们不仅要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意愿，同时也要明白他们的预言性的意愿。很多解经者，尤其是最保守的前千禧年派的解经者相信，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现在仔细听，从属灵层面上代表教会按连带顺序的发展历程。因此，以弗所代表初期信徒使徒教会的特征，老底加教会是耶稣再来前将出现的末后教会。从以弗所开始， 历经各个教会，到老底家教会为止，每一个教会都代表了教会生命历程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处于老底家教会的时期。在有关七个教会信息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教会的预言性信息。我已经学习这些内容很久了，使我心灵得到很大益处，并且知道这些教会明确的代表教会从五旬节到被提的七个时期，使我深感震慑。我们必须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会。现在借着所有教会的简介，让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以弗所教会。这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形容它为没有爱心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重点，书信的收信人。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学过以弗所教会使者的字面意思是送信人，使者和送信人是同词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字面意思是教会的送信人，教会的牧师可能是其中一位。启示录成书时，以弗所城是罗马在亚细亚最繁荣的城市，它被称为亚细亚的名利场，它是世界的宗教和经济中心，一个大都会，穷人、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文盲、工匠和商人汇集之地。城里屹立着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戴安娜神庙，神庙内有大剧场，可以容纳24000人。神庙一度是罪犯的庇护所，所以城中充斥着偶像和异教，这就是经济中心的以弗所。这座神庙也是亚细亚的银行，存储大量金钱，因为人们怕经过神庙中的某些地方

和迷信活动的温床。保罗进入如此一个环境，在那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在他从哥林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次访问以弗所，在他第二次传道途中将百基拉和亚居拉留在那里，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信徒。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待了三年。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他传道的成果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完成第三次旅行传道回家时，会见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那是在《使徒行传》2章17到38节。这段经文记述了这位属神的人与他牧羊的人做最感人的话别。我们所熟知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该教会的信，但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提拔提摩太做该教会的牧者。他给提摩太写两封信，都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当提摩太完成使命后，可能是使徒约翰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我们正在查考和学习他的书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离拔摩海岛最近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过的教会。当他在以弗所时，他遭监禁并且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写下了上帝给他的启示。这启示如今就放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的描述。当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首先向教会启示他自己。还记得这七个成一个圆圈的教会，约翰在拔摩岛上，而耶稣在众教会中间，或说众教会围绕着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当你开始读这些信时，有些事令你震惊。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说话时，他利用在第一章的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并且应用到最需要哪一方面的教会上。让我举其中两三个教会做例子。给第二个教会士美那教会的信中，在2章8节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句引自1章17和18节。这是第一章里主的意象，现在它被应用于士美那教会，因为那是该教会最需要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士美那教会正遭受苦难，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因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苦楚，因为他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正掌管着一切就足够了。继续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2章12节，耶稣被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是1章16节的一个画面。在2章18节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引自1章14和15节。你可以自己看其余的内容。查考了所有的教会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前面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和第一章中耶稣基督的部分意象是一致的。这显明一个很有活力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一切，他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书信中提到他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认同和应愿他。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因为第二章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里写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这份书信中，耶稣被描绘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拿着希腊文的意思是权威的拿着。耶稣通过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对那个教会说，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在我手中，
我管理你们，你们在神圣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这是他对

0: 该教会的指示。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这封信根据第一章的意象，对基督做了手术的描述。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对教会做诊断。审判主如同用听诊器探测教会内部的工作，诊断教会是否健康。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接受诊断，经诊断后通常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份信充满了以弗所教会的好消息。实际上，以弗所教会可能被推荐为年度教会，它符合资格，应该得到奖励。若有牧师受邀请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假如排除掉最后那一项，他一定会立刻抓住这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这是个超级进取的活力充沛的教会。书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个做工的服侍的教会。虽然七封书信的开始都出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这对以弗所教会尤其重要。约翰透过圣灵用耶稣的话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这表示以弗所教会忙碌有活力的做主的圣工。我们在所传的福音中常常淡化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牵扯到救恩的福音里。我们虽然做对了，你看到福音没有和行为混合，但你明白行为是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为他做工，服侍他。而以弗所教会曾是蛮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充满能力，很积极做工，他们的年度报告激动人心。你很想读到他的内容，圣经说，上帝的话语通过以弗所教会传遍亚洲。由于这个活力充沛的教会努力传福音，各地的人们都听到基督。我曾听说过这个事情，这可能代表很多教会。年度报告说，没有新信徒，没有人受洗，没有礼物给宣教士。在结尾处写道，请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许多教会都是如此，并没有远全的成果，但以弗所教会却充满活力，积极做工。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在第三节，第二个词是劳苦，这是指竭尽全力的劳动。他们付上代价去侍奉，这个词有疲倦的意思，他们因在教会里做工而劳累。传道人常常面临这个事，有些人每周和家人共度40至70小时后才在教会服侍。我很乐意服侍主，但悲哀的是参与的人极少，竭力投入的少数人都很劳累。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他们忠于上帝的工作，是个蛮有活力的乐于奉献的教会。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祝福人，因为他们愿意为上帝流血舍命，他们奉献自己，不怕长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作。今天的悲剧是，教会的信徒都不想服侍，不想为主做任何事，只想在会众中隐姓埋名。他们推脱没有时间，太难，不能放弃一切事，还有付出额外的时间。但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勤劳做工。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请注意，忍耐在这信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这里关于服侍，另一次在后面关于受苦。启示录2章3节说，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在第二节有关忍耐和服侍，在第三节则是关于忍耐和受苦。 他们仍忍耐，也受了苦，承担着福音事工的责任。这就是忍耐，他们默默承受并一直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不仅是为耶稣受苦或觉得压力沉重。不，这些信徒坚忍不懈，绝不放弃。事实上，研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就看到以弗所信徒面对严峻的敌对，因他们持守基督的真理而遭到责难，被憎恨，被藐视。但这些并不能拦阻他们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他们努力不懈地宣讲真理。贸易工会试图把他们驱逐出城，但他们为基督站稳立场。有人写道，忍受逼迫比坚持服事还要困难，在压力下你很难坚持下去。我喜欢读施布真的作品，非常受益，我敬爱他，若能认识他多好，但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但他是我进天堂见上帝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我希望和他交通，因为他感动我的生命。我那学生听他的讲道，我已经读了好多好多遍，我已把他伟大的帐篷布道的讲章编辑成册子，他的讲道至少有一部分成为我每一周的祝福。下次我将和你分享他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谈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请记得在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林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在昨天呢，我们聊了，因为我们先被神听见了，毫无保留的，完全被听见、被看见、被接纳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听见别人。今天呢，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如果想要学习聆听，最好的那位老师是谁？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沟通交流，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真的是将沟通成就到极致的地步，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真儿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仔细去看，耶稣常常会问问题，有些时候呢，甚至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主耶稣，为什么你还得问呢？他明明知道是谁摸了他，他明明知道谁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还要问，你要得医治吗？刚刚是谁摸了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位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不见，耶稣当然知道，耶稣既看得见，他也明白这个瞎子的具体的处境，但是耶稣却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句话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耶稣却要问，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一个人的需要和让这个人亲口说出他的需要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被听见了。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24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痛苦、失落、感伤，他们甚至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甚至很有可能对主耶稣也挺失望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跟随着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救赎他们、救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没想到耶稣死了。他们此刻并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一边走啊，一边就很难过地谈论着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把它放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很有可能是谈一谈战争啦、股票暴跌啊、某个国家又对某一个国家有不公平的政策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经历的逼迫啊等等，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让人没有盼望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正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没有一上来就说，嘿，你们搞错了，你们怎么现在还没有信心？他先问说，你们走路的时候正在谈论什么事呢？这两个人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其实从我们读圣经的角度来想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此刻他们面对的这个对象正好是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他们在告诉耶稣，解释给耶稣听到底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是什么事。耶稣自己当然比他们更清楚了，但是这一刻耶稣说，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难道不比你们更清楚吗？他没有，他让他们说，他先听他们讲故事，不断地在聆听他们，然后才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真儿觉得太宝贵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直接活化了约翰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救恩的事件，永恒的神子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人，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住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个大写的道、大写的话语是先道成了肉身的。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聆听就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但是他的道成肉身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入的爱人的方向。真正的爱不是站在一个轻松容易的方便的自己的世界里面，向别人的世界里面去喊话，去提供答案，去提供建议，去提供观点。不，真正的爱是愿意靠近，愿意进入，愿意理解，愿意在对方的世界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我们自己的脚穿在对方的鞋子里面，然后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我想要明白。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要理解。所以真儿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聆听，就是聆听实际上是操练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自己的世界，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当中。暂时不要去强调自己的立场，只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哎，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要去同意，而是认真的去理解，因为理解和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比如耶稣完全理解了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但是他后来用经文的解释纠正了他们。真正的聆听不是说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我特别的同情你。不，真正的聆听是，我告诉你对的之前，我愿意认真的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并且我愿意进入到你的地步里面去。正儿发现啊，无论是我跟先生沟通还是我跟儿女沟通，我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先听我们说，不是吗？啊，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话。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次序，我先听你把话讲完，我先靠近你，先就近你，先成为你的一员，然后呢，我去理解你，我用30年的时间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后我才向你说出上帝想让你说出的话。如果你有儿女，儿女从学校回到家，把书包一丢，说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去读书了，我不想去学校了。这一刻呢，做父母亲的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是不是功课没做好？是不是跟同学发生冲突了？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容易放弃，甚至可能说你不应该有这么负面的想法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等等。但是，我们是否这一刻会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吗？现在你这一刻是什么感受呢？我们很容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却不容易聆听。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转换一下次序哈，我们先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先学会聆听，然后呢再去引导，先理解，然后再去纠正。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学习问我们至亲的人这三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了？第二个问题，这件事对你来说，你最难受的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帮助你，怎么陪伴你？千万千万记得啊，不要问完这三个问题，然后立刻接上10个答案。哦，现在轮到我讲了，你讲完了啊，终于你讲完了，现在该轮到我讲了吧。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花了30年的时间仔细的聆听所有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各个关系各个层面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痛苦难受，他并没有施行神迹，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很久忍耐的先学会暂时离开自己的世界，走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理解他在哪里，陪他慢慢的走向真理。
好吗？让我们这一周就操练只是问这三个问题。在真儿的婚姻门训课当中，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你沟通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你就每一次都希望立刻解决。但是沟通的目标成为爱，成为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活化出来的话，诶，你就会发现你强调的不再是技巧，你强调的目标是我有没有让对方清楚地感受到我与他同在，我在用基督的爱爱他，我愿意很久忍耐地陪伴他。因为爱绝对不是急着把答案强塞给对方，像填鸭一样的让对方一口气吃成一个基督里的大胖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爱是道成肉身，是愿意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哪怕明明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急于提供。就像耶稣明明知道，但是他仍然问，他明明可以直接说出对方的问题，他仍然愿意听。哪怕从人的视角来看就是多此一举，但是耶稣却提醒我们，你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这个愿意的操练呢，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操练爱。因为真理只可以在爱心里面才说得清楚，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而爱呢，是从聆听开始的。就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来认真的操练聆听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们呢要来谈一谈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将耳朵借给他，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聆听的人。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基督徒究竟有没有超能力呢？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欢迎你。如果所谓的超能力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环境，是不会生病，不会失败，不会受伤，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特权。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跟随他的人一生风平浪静，反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耶稣紧接着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两句话搁在一起，或许就是基督信仰最深的奥秘。信了主不是从此没有风浪，是在风浪中有可以站住不跌倒的力量；不是从此没有眼泪，是在流泪的时候知道上帝已经看见。当基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同样的一件事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回应，因为生命从信靠的那一刻起就被建立在上帝的爱里。这样的生命是真正自由的生命，是有超能力的生命。那自由又是什么呢？自由就是不再被愤怒捆绑，被贪婪驱使，被恐惧控制。不动摇的信心，请欣赏

都说你们基督徒有超能力，那是怎样的超能力呢？基督徒的超能力都有些什么呢？让疾病消失，预知明天发生什么，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圣经给出的答案是，基督徒真正拥有的不是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的神秘力量，而是一种来自于上帝能够改变生命方向的能力。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话的意思是，人的能力有边界，但上帝的恩典没有。你看，一个人无法控制别人对他的看法，无法保证人生没有疾病，无法让所有计划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实现，甚至无法让昨天已经说出口的话重新的收回。然而基督徒拥有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在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仍然可以改变自己面对环境的方式。比如被误解了，不用报复回应，选择诚实和忍耐；失败了，不气馁，当成重新认识恩典的起点。这就是基督徒的超能力所在。这超能力还有很多很多。总而言之，不让世界轻易控制自己的心。凡事都能做，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如果说基督徒真的拥有一种超能力，我想那一定是在无数让你感到难过的环境里仍然相信主的同在。诗人也讲信心，说就是乐观，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困难终会过去。然而圣经里的信心不是这样的，是因着披戴着主，有主的生命在自己的里面产生的信心。这信心比乐观更深，甚至更艰难。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之所以是信心，正因为他面对的是未见。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人就不需要信。如果人生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也不需要交托。真正考验人的，往往正是那些没有答案的时候。多少时候人总以为只要能够掌控未来，我就可以获得平安。可现实是，人的手能够握住的东西实在太有限。信心

0: 最后的决定权，我要向高山举目，一起来欣赏。
1: 哈利路亚，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我要向山举目，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说到这样的超能力，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拥有？为什么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以在痛苦中有盼望，在伤害中有饶恕，在诱惑

或面前仍然选择了圣洁，在软弱的时候重新站了起来。不是基督徒比别人更坚强、更聪明、更有意志力，恰恰相反，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会软弱。保罗不都承认自己的软弱了吗？并且听见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基督徒真正的超能力源头不是自己，而是那有能力的神。耶稣升天以后应许门徒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不是神秘的力量，是上帝亲自住在属他的人里面，使这人能够活出靠自己没有办法活出的生命。于是一个原本容易被愤怒控制的人开始学习温柔，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开始愿意服侍别人，一个面对失败就彻底崩溃的人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不由成败决定。你的恩典够我用，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与你有乐，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带来的超能力了。一个旧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换句话讲，一个只知道索取的人开始给予，一个习惯仇恨的人学习饶恕，一个曾经绝望的人重新拥有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超能力，不是飞越高山，而是陪人走过低谷；不是掌控风浪，而是在风浪中仍然有被保守的信心；不是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让基督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不是让别人惊叹这个人好厉害，而是让人从这人身上看见，原来被上帝爱着的人可以这样去爱这个世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欣赏。在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诗歌、信息、分享，美中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平安喜乐千念乐和你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苏小燕，
3: 我是姚谦，
4: 我是乐意。我们正在念哪卷书啊，牧师？
3: 大以理书嘛。
4: 对，去看大以理书哈，一到三集我们已经看了两个看，
2: 时代背景、结构还有主要的内容。
4: 哇，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看主要疑难。那本集呢，我们看大以理书，哇，最难的一段经文9:24-27讲的是什么？
5: 70:7。
4: 那学者的解读呢，很多分歧的。我们的做法是呢，先看这段预言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70:7，然后再看神透过这个预言预告他要成就什么，然后才介绍70:7所谈的年代、时间和人物的解读。所以你要注意，最重要的部分是神要透过这预言告诉我们他要成就什么，这个才是主菜。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寻四个关键词去探索上述的问题，他们是70年、6件事、4条路线、1位受膏者。
6: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7: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6: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7: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6: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7: 一起追求
5: 敬虔事主，
7: 静候主再来。
3: 我们说四个关键词，先来看70年啊。为什么经文会从70年说到70:7呢？那么9:1-2呢，就这样写：那时是马代族大利乌元年，当时巴比伦刚倾覆。大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预言该出自耶利米书25:11-12，也有29:10。那么29:10哪里谈到呢？服侍巴比伦满70年，神会使百姓归回故国。但是当大以理知道70年将满，他的回应是禁食啊，披麻蒙灰，向神祷告恳求。为何这样呢？因为耶利米书29:1不只是预告要归回，也呼召百姓来寻求神。
4: 对，
3: 以理呢也明白了被掳是百姓长期违背圣约背逆神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在9:3-20的在那里代表同胞来认罪，求主按自己的属性和他的圣约让子民归回，让圣所从的荣耀要注意呢，但以理没有站在百姓以外说他们犯罪，而是反复来承认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4: 啊，
3: 这个就是大以理的祷告。神就在这样的祷告里面呢，借着天使加百列呢来赐下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见9:24是神对大以理的恳求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4: 对，
3: 这个天使加百列告诉大以理，神是怜悯的时间表啊，就是70:7，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而定，罪要得到处理，圣洁的继续也要恢复这个就是从70:7的由来了。所以呢，70年呢限定这一次被掳和荒凉的时间，但是70:7呢就把神的应许再往前推进， 这个很重要。神不只是领百姓离开巴比伦，还要彻底处理导致被掳的罪。所以呢，七十个七就是我们看见神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一次历史性的归回，带到他完整的救赎的计划。
4: 那么七十年就是第一个关键词，牧师的解释了为什么进到七十个七啊，就是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六件事，神要透过七十个七完成什么啊？乐意告诉你，这个就是本集的要。最重要的部分。那在进入神要做的六件事之前呢，一定要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2: 二十四节开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尽荣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九章二十四节原文只说七十个期，那么许多学者认为一个期等于七年，七十个期就是
4: 四百九十年。
2: 不过呢，但以理书是天启文学，这个四百九十年可以按照字面数算，也可能是有象征的意义的。那么这点以下呢，我们会详细讨论的。神要透过七十个期到底要完成什么呢？第二十四节列出了六件事，第一个止住罪过。第二个除尽罪恶，第三个数尽罪孽，第四个引尽荣义，第五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并高至圣者。我们先说前三件事情，集中都是对付罪的。罪过原文是叛变，就是但以理所承认的悖约的叛逆。止住呢，就是把他给关住，不再让他当权了。除尽罪恶这一句呢，希伯来原文可以有两个理解的，听一下。一个呢是封住罪，另外一个是终结罪。那不论是哪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罪案已经被封住了，他不会再翻出来了。数尽罪孽呢是献祭的一个用语，指什么呢？代价已经付清了。罪过、罪恶、罪孽这三个词的原文正是赎罪日大祭司把百姓一切的罪归到羊的头上用的那三个词，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清楚记载的。那么其实九章二十四节说的就是从这三方面彻底对付罪，叛逆要被止住，它不会再蔓延了，罪案呢也被封住或者终结，人的罪债呢已经被赎清了。
3: 前三间跟那个对付罪有关，后三间就指向一个新的局面，永远的义被引进，神借着先知所传的目的达成，他圣洁的同在和继续得以恢复。那么和本的那一句呢，封住异象和预言呢，原文的意思是给异象和先知盖上封印。那么封印目的其一是封存不能改动的意思。另外一个目的也是确认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整体的理解是神他使先知所传的启示完全应验，好像盖印确认一样。那么至于高至圣者呢，也有另外的译本就是翻作高至圣所。因为原文呢只是写至圣，就没有说明到底是人还是地方还是圣物。所以呢有人就认为指圣所重新奉献。也有人认为是指到弥赛亚。也有人呢认为最终指神完全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呢整体来看呢，九章第二十四节的方向呢都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神不只是让百姓归回，只是重建一座城，而是他的目的是要处理罪，长救赎罪，引进永义，恢复他圣洁的同在。所以呢，这个七十个七，这六大方面呢，来到这里呢，大家就有比较清楚了。那么二十四节讲的是神要长救的目标，25到27节才描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耶路撒冷得以恢复，有受膏者出现并被剪除，也谈到圣城的圣所继续和毁坏者的结局。那么重点很清楚，
4: 就是六件事。
3: 对，但是这个过程呢就写得很浓缩，所以呢就引出不同的解释的路线了。
4: 听众朋友记住这六件事，把它背下来吧，这才是七十个七的关键目标。我们刚才这样读9章24到27节，每个人谈谈有什么新发现，一两句。
3: 我呢以前看这一节的圣经没有理解到，哇，前三节那个谈到赎罪啊，是跟这个
8: 赎罪日
3: 那个相关的。我们查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理解了。
4: 我很兴奋地望着你，我也有这个发现。我翻经文对原文真的是那三个字，
3: 这样的理解呢就更看到旧约，哇，从远古到丹以理的年代呢还是一脉相传。
8: 对对对，以前呢我就盯着数字被掳归回这三个元素，但是今天呢我发现神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眼前的耶路撒冷城一直拉到救恩历史，也让他看到，也让我们见到神最终要做的不光是重建一座城让它恢复起来，而是呢整个救赎的计划大幅的展开的。
4: 对。

0: 好，我们进到最疑难的部分，就是四条路线。但听众朋友你不要害怕，首先我们有笔记，你可以下载笔记，先看看笔记再听也不晚。现在就为你解释四条的路线，我们大胆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未必是学术界的名称。一般有四派的学者的看法，第一个叫一线到底，第二个叫69七流空，第三个叫喜年象征，第四个叫安提阿古为中心，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哈。那四条路线主要分歧在哪五点呢？你先要知道他们怎么回答这五个问题，然后你再去听，听完之后自己问自己，那五个问题他们怎么回答？你经过这样思想过程呢，大概你就能把握他们的看法了。他们问的五条问题是什么呢？不如小燕老师你来讲一讲。
1: 好，第一个问题，数字怎么读呢？实数、约数还是象征呢？连续还是说中间有间隔呢？那么9章25节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其实这里的令原文是指话，那么这令或者这话语到底什么时候发出来的呢？到底是主前538年古列的诏令，还是主前458年或者457年以斯拉那个时候回国的那道令呢？还是主前445或者444轮到尼希米回国那一道呢？还是其他的令？25节的受膏君跟26节说被剪除的受膏者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这个决定这一段是不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呢，第三道问题挺重要的。第四道问题，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谁呢？到底是基督、敌基督还是安提阿古呢？第五个方面呢，24节六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十字架、主再来还是圣殿重现呢？
0: 数字怎么读？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令是什么时候出的令？第三，25节的受膏君和26节被剪除的受膏者是不是同一个人？第四，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是谁？第五，24节刚才我们讲的六件事什么时候成就？你记住这五点，然后我们就来看四个路线。第一个路线是一线到底，这些学者主张的什么呢？一个七是七年，77个七前后相连，中间是没有留空隙的，时间上25节的受膏君与26节的受膏者是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最后那一个七听清楚，就是基督传道被钉复活死而升天之后的那几年的事情，称为最后一个七。那么27节的他呢，是基督，他与多人坚定盟约，原文是使约有力哈，加强那个约，所以解为主使神向列祖所应许的约生效。17之半止住祭祀，指主的死使旧约的祭在神眼中被终止。那么26节呢，就讲到必由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原文是那将要来之君的民。这一派的学者多半认为是罗马提多将军带领的罗马人，就是那些民哈。理由是，第一，毁灭这个圣城排在受膏者被剪除之后，第二，被毁的正是耶路撒冷和圣殿。那么基督之后毁城毁殿的只有主后70年提多所率领的罗马军啊。另外，因为原文动作的主语是民呢，那将要来之君的民嘛，故此君只是修饰形容这个民的。那这个很重要哈，正正因君不是主语，27节单数的他自然就回指单数的受膏者哈，而不是复数的民。那出令的起点亥内有两个说法的，第一个说法是开始自主前538年，就是古列发出诏令让犹大人回国的那一年。他们这一派呢，坦白承认490是个约数。主前538年数490年，你算一算哈，只能算到主前40几年，到不了主钉十字架那个日子哈，就是最后一个七的日子哈，到不了的。 那么另外一派的说法呢，就是取主前457年，就是以斯拉得到诏令回国那一年，就当490年是可以精算，真的可以算的时数。那么你自己算算，由主前457年就是加了483年，就刚好是主后26、7年间，就是主耶稣受洗出来传道啊，大概那个时间。这个算法呢，不需要特别一些怎么解释，是因为他能数得到嘛，所以是长处。但是他的弱点在时间的归属方面，若第70个7是在主后30几年结束的话，那么26、7节下半节哈、啊、讲的那个毁城与荒凉就在主后70年，哎，那不是已经落在490年，就是70个7之外嘛，不俗于最后一个七了，这是他们一个弱点哈。还有9章24节6件事，他们觉得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呢，奠定了这六件事的根基。但是77个7呢，也就在第一个世纪啊，就是耶稣殉道之后几年结束了。但是其中有一派就觉得六件事的终极彰显呢，要等到主再来，到时罪被除尽，永义充满新天新地。不过他们还是坚持490年呢，不是延长了，而是延续的是果效。另外一个派，我们叫69后留空，这个进入就请牧师来讲一讲。
2: 嗯，那么另外有一些学者呢，就按1年360天的预言年来算这个70个7的。他们的起点是取尼希米记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一世20年，就是主前445，或者说是444年，
0: 就是尼希米回国了。
2: 69个7数到主耶稣荣耀进入圣城。那么我们回到9章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都是童子基督，但基督被剪除呢，是在69个7之后，第70个7之前，是落在这个间隔的
0: 起头。
2: 间隔就是教会时代，贴近2000年了。这个教会时代，26节的那将来的君，在这种有间隔的解释里面呢，就跟主后70年毁灭圣城的罗马势力相关联。那么罗马人被看为预示这个敌基督者的政治的体系，
0: 嗯，
2: 27节的那个他也是这位将来的君、
0: 嗯、
2: 他们会理解是末世的
0: 敌基督。
2: 那么最后那个七就是将来的7年大灾难，
0: 嗯，
2: 那这个七中间呢，那位敌基督者呢也会跟很多人立约，但是他中途违约，那么3年半的时候呢停止圣殿的献祭、
0: 嗯、
2: 而且带来毁坏的可憎的事情，就好像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所说，在殿中这位敌基督的人物自居为神。24节所说那6件事主要是在主再来的时间向以色列成就的。这派的解释呢，强处是什么呢？27节的他在文理上是最自然，是指到那将来的君。那么3年半跟启示录哪里记载42个月也是吻合的。11章2节启示录圣城被践踏42个月也是类同的。24节的6件事今日确实还没有彻底的实现啊，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一拍你说诶有这样的吻合好啊，但是它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真的没有明明白白说有间隔的，我或者说诶间隔有多长
0: 都没说经文。
2: 那么学者自称有间隔教会年代呢，其实呢是完全靠推论。更重要的是把这6件事情的成就推到末世，就好像削弱了这个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赎。

0: 轮到第三个方面呢，禧年象征进入。立位记25章说，77年49年之后呢，就是禧年，债呢要豁免了，奴仆得释放，产业可以归回本家。这一类的学者说，70个期就有10个禧年呢，指向终极的禧年。24节六件事情所讲的是罪债付清，永义引进，正是禧年要成就的事情呢。起点是取在主前538年古列诏令，但是呢不求逐年的吻合了。头7个期只归回跟重建，是禧年是复兴的初步应验。那么62个期呢为象征的数字来的，代表在艰难当中漫长的等候基督降生。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同样都是指基督的。26节毁灭城址，主后70年的罗马。最后那个期是弥赛亚的年代，前半呢是基督传道至钉身十架，后半呢谈的是圣殿的被毁。27节的他是基督，十架成就新约，也终结旧约的祭，行毁坏可憎的，可以说是主后70年的毁殿。24节所列的6个目标，也是借着最后一个期中弥赛亚的工作来实现的。也稍微分析一下这个说法的强处吧。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怎么说呢？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称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了。这个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会见到这个记载的。那么死海古卷呢有典籍，已经将70个期算为10个禧年了。
1: 这个发现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把70个期算为10个禧年是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啊。
0: 对，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难处呢，可能是被指太有弹性了，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的，纯属象征。那为什么要细分7个期，62个期一个期呢？
1: 对呀、如果纯粹是一个象征意义啊，这一派说的，那为什么要分3个阶段的期呢？这个还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进入了，听众朋友啊，就是安提阿古作为中心的一个进入。这一派的学者就认为呢，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呢，主要讲的是主前20世纪安提阿古4世迫害犹大人的危机。那么70个期呢，是把耶利米所说的70年扩大为490年。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引用了利未记26章7被管教的那个观念。那你说如果子民犯罪就有7倍的管教啊。那如果从主前587年或者586年哈，耶路撒冷被毁，算到主前538年，前7个期至49年呢，它大致吻合了哈。但从公元前538年算到大祭司奥里亚3世在公元前171年或者170年被杀，问题来了，只有367或者368，就比如果62个期呢是应该多少年？是434年，你算一算就少了将近70年，60多年。那这一派呢就要解释了，他们怎么解释呢？一是说是都是象征性的，另外呢就提供一些解释，就是说可能2个时期，就是第一个期跟那62个期呢是重叠。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但以理书的作者不熟悉波斯时期的准确年代，所以导致这样。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一派通常也觉得呢，但以理书7到12章写于安提阿古逼害的时期啊。那么25节的受膏者又是指谁呢？牧师这一派
2: 直到古列，也有人认为是大祭司约书亚，或者说是所罗巴伯等等。那么26节被剪除的受膏者，大半指到这个祭司奥尼亚3世。26节的将来之君的名呢，是指到安提阿古的
1: 势力。
2: 毁城毁灭圣殿，不是拆毁圣殿，
1: 罗马才拆毁，
2: 而是攻占耶路撒冷，抢掠并污秽圣殿。那么最后一个期大概是主前171年到164年，因为27节那个他
1: 呢
2: 通常被解释为安提阿古，他跟犹太人中的亲希腊派结盟，所以呢主前呢167年就停止献祭，而且设立可憎之物。所以呢24节所说的六件事，就是在圣殿重按律法限制这个事上实现了。
1: 那么强处又是什么呢？
0: 是70个7的描述跟第8、第11章的用词还有叙事内容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呢。而且呢，很多学者相信呢，第8章跟第11章呢是指向安提阿古的，
1: 这是强处啊。
0: 强处它也是有弱点的，是年代呢有明显的落差的，不单是62个7的计算，另外呢，如果你从停止献祭到主前164年圣殿重现呢，约有3年，不是3年半呢。而且呢，24节的6件事情所成就的是。如果说等同圣殿重按律法献祭呢，似乎也说不通啊。因为罪恶当时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啊。
1: 就很快介绍了4个看法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位受膏者。其实4条路线呢都指向一个问题。26节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跟25节的受膏君同一位还是两位？
2: 如果是同一位，指向基督的预言；如果说是两位呢，就落在两月之间的那个安提阿古逝世了。所以这一问呢，就把4条路线分成1、2、3对4。这个节目的立场是什么呢？25、26节是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1、2、3派前3派的共识。那么第4条路线呢，我们接受不到马加比时代的圣殿重光恢复限制，就是成就了24节的6件事。所以回到24节呢，罪不在当权，罪案不在存案，罪在父亲，永义引进先知的话盖应确认至圣受膏啊，这一连串的事情谁能做成呢？我们相信唯有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基督才能成事的。
1: 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12个词吗？
0: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1: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0: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七看但以理书。
0: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1: 透过这70个7认识永远掌权的主，他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就用4个关键词来讲完他。70年6件事，4条路线，一位受膏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本集呢，我们为你创作了一个精华句啊，我们3个一同来念好吗？1、2、3。
3: 70个7，子民罪债轻，永义要引进，真王要受膏。
1: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2: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和你一起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今晚要和你说的这出剧是2025年的韩国电影《脸庞》。这是一部心理惊悚片。诚实的说，多多对于惊悚恐怖片并不是很喜欢，总觉得要提着心理压力来看电影是很不舒服的。不过这部电影《脸庞》，它的惊悚并不在于情节上的堆砌，而是让我看了之后感到有一些痛楚，有一些心酸的电影。电影《脸庞》它是改编自同名图像小说，所讲述的是失明的雕刻家的儿子调查失踪40年母亲骸骨的真相，故事情节揭露了社会偏见和人性的丑恶面。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韩国电影《脸庞》。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影《脸庞》。电影中有一对父子是整个故事的主轴。父亲林英奎是一位先天失明的匠人，他虽然看不见，却在篆刻这个传统手艺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的层次，被称为是国宝。篆刻是结合书法跟镌刻的艺术，就是将文字或纹样用篆书刻在金石等硬材上，形成具有艺术性的印章。这种艺术融合了字法、章法、刀法，是中国传统艺术很重要的一环。国宝林英奎的儿子林东焕，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世界里成长，并且跟他的父亲相互依靠，彼此依存。故事是从电视台的女制作人正在采访国宝林英奎，却由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打破了这一个采访，因为有一个建筑工程的施工队无意间挖出了一具骨骸，经过检验确定正是林英奎失踪了40年的妻子郑英姬。而根据警方现场的判断，这很可能是一场谋杀案。东焕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在他成长的历程中缺失了母亲的那张脸庞。在办理丧事的时候，母亲英姬的家属也来到了。东焕本来想从母亲的姐妹那里可以拿到一张照片作为母亲的遗照，但是姨妈们都说没有照片，因为英姬长得很丑，个性像怪胎，所以不喜欢拍照。但是在东焕的印象中，明明记得父亲告诉他母亲是很善良的女人，而姨妈们张口都是对母亲的谩骂，几乎人们一提起英姬这个人，总是说她很丑，像怪物一样的丑。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线索了。这让东焕大为震惊，也让他更加好奇自己的母亲是怎样的人。于是电影情节就从五段访谈来展开，让观众跟着东焕一起，就着当年与母亲有关的这些关系人，将那个时候的场景一一的拼凑起来。因为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对此感到好奇，想要针对这个主题做专访与纪录片的拍摄。于是东焕就带着当时正在拍摄父亲纪录片的制片人金秀珍一起开始探访当年母亲工作的清溪川服装厂，而这间服装厂的附近就是那具骨骸出现的地方。如果想要知道真相，或许就能够从这里找到突破。服装厂的同事告诉他们，英姬在工厂当中很勤奋，但是因为他长得丑，常被欺负压制，导致他失禁的尿在裤子上，而这件事情也成了整个服装厂的笑柄。即使心机心地善良，可是尿失禁的事情再加上他长得丑，还是遭到了许多同事们的排斥。以貌取人，用美丑去定义一个人，虽然非常肤浅，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存在着。可是这个事情跟英姬的死亡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英姬是怎么死的呢？

的一位上司的时候，他说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当年这位女上司被老板侵犯了，她的情绪无处发泄，就把事情告诉英姬。英姬竟然毫不犹豫地冲到老板的办公室讨说法，还遭到老板的讥笑。于是英姬就把老板的事情写在纸上，让大家都知道真相。结果女上司为此狠狠地打了英姬一巴掌，责怪她把自己的名声都搞臭了。记者的每一次采访就像是剥洋葱，总会带来新的视角跟线索，但是也让东焕被推入了越来越深的迷雾之中。在影片中，英姬始终没有露脸在观众的面前，只是凭借着她的声音跟肢体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对于英姬长得有多丑，可能就是各自揣想与体会了。剧情最后的结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反转，原来凶手就是东焕的父亲，那一位失明的国宝。曾经因为失明看不见的林英奎，从小就被嘲笑被欺凌，即使学会了篆刻也没有因此受到尊重。他在街上摆摊谋生，他的生意并不好，每天都灰心丧气。有一天，英姬来到摊位前对他说，字刻得真漂亮。就这样，英奎帮英姬篆刻了一个印章。从那之后，英姬每次路过摊位前都会跟英奎打招呼，有时候还会给他带饭团。英奎因为眼盲看不见，不知道英姬的长相如何。因为从小到大只有英姬这样关心他，所以每当听到英姬的声音，英奎的心就会蹦蹦跳。可是周围不怀好意的人开始捉弄英奎，说，哎呦，英奎真幸福，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主动追他呢？这种绝世美女我都没有看过呢。就这样，众人就怂恿英奎一定要在英姬被别人抢走之前娶了她。英奎也因此鼓起勇气向英姬告白，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生活。英姬很快的就答应了，两个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在婚礼上是各种调侃，可英姬没有感受到众人的恶意。那时起，在英奎的心中，他立定心志要振作起来，让英奎可以体面的跟他一起生活。之后两个人有了一个儿子，就是东焕，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倒也很甜蜜幸福。直到有一天，英奎的好朋友来拜访，戳破了谎言。朋友告诉英奎说，眼睛看不到英姬的脸反而更好，因为英姬丑得像怪物。那一刻，英奎瞬间明白了，原来周围的人一直在戏耍他。从那之后，他跟英姬走在路上，他都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他开始怨恨是英姬欺骗了他。为了摆脱那种被藐视被讥笑的羞辱感，于是在一次争吵中，英奎将英姬杀死了。这部电影的最后，东焕从记者的手中拿到了他母亲的照片，母亲没有那么美，但也没有那么丑。东奎终于看清了母亲的脸庞，也看清了这个用外貌衡量人

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电影是《脸庞》。当你听完多多和你说

口的标准。圣经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撒母耳记上16:7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脸庞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提醒，也是光照，让我省察自己的心，是否面对许多的人事物都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熟龄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熟龄？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真的。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啊、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求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
4: 通用的，
3: 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珍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就进入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的经文篇幅很多，共有64节，所以多多会分三次的节目时间陪着你读这一章。今天我们就先读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好，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第1节到23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恩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耶利米书第51章可以说是整本预言书当中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高潮之一，因为它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审判，同时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耶和华神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我们今天读的段落是第一节到23节，这段经文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审判宣告。耶和华神似乎动员了列国的军队作为他的灭人之风，要彻底吹散巴比伦的狂傲。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先知耶利米陈述了耶和华神公义审判的无可抗拒。他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巴比伦曾经是神管教列国的工具，就如第七节所说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可是如今巴比伦却因为自己的傲慢、残暴和罪恶，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第四节说，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然而神向他的百姓保证，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这话对于正处在绝望之中的神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原本神赐予巴比伦很多的恩典，但是巴比伦不珍惜，以致毁了自己，也毁了周边的许多国家。圣经中说到的酒代表着神的审判，万国喝了神的酒，就是预表列国都要经历神的审判。巴比伦会很痛，就是预言他将会被神重重的惩罚。而乳香是治疗伤口的药物，但是乳香在这个时候却不能医治巴比伦的疼痛，不能阻止巴比伦的灭亡。也就是说，巴比伦无论如何做，都无法避免被灭亡的命运，而且列国都会离弃巴比伦，各国来的俘虏都会归回本国。所以先知耶利米呼吁神的百姓要逃离巴比伦的虚无，免得与巴比伦一同灭亡。

15-19节，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神的百姓他的作为，并且告诫百姓不要再拜假神，因为拜假神、拜偶像的结局就是被神除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对比，就是偶像的虚无与创造宇宙万物之真神的大能。15-18节说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许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如此看来，即使是人间最稳固的帝国，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不过是一阵风，一场空。最后第20-23节说到神的战斧与历史的掌权者。第20节，神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这就是说到巴比伦曾经是神的战斧，是用来打碎列国的工具，但是现在这把粗暴的工具也将被神折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势力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不论是谁都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而已，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另外，我们也看到，即使外在的势力看起来是强大无比的，但是耶和华神是顾念他的儿女的神，他不会撇弃属他的儿女。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他的公义或许我们常常觉得看不到，但是神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席。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与世俗的罪恶同流合污，而要远离、逃开巴比伦的诱惑和凶恶。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1-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1个段落。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4节到40节，要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效法在门训当中的重要的法则。整个的这个系列过程当中都在强调的是一个效法，
0: 是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孩子，我们没有办法逼迫孩子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只能够自己先活成门徒，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效法我们。
0: 真儿今天特别想要详解一下效法这两个字哈。效法这两个字呢，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效法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正确的翻译就是被格式化，被同化，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影响，以至于你印上这个世界的烙印。英文的翻译叫做 confirm， 有一点点不太像我们以为的效法，就是有样学样，而是说被这个世界已有的一些框架让我们套上了这个模式。大家有没有做过松饼？做松饼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模子，这个模子呢你就放在那个锅上，把那个面粉倒进去，面粉就不会随意的变成它自己想成的样子，它就会完全按照那个模子最后呈现出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仅仅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模式化、格式化所影响，我们反而是要变成小小的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成了一个小基督，你们也要学习我成为小基督的这个样子。因此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成为我保罗的样子，你们要成为我学习基督的这个过程，整个成为基督长成身量的这个过程，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家庭门训的时候，为什么提到榜样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们在为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模子，一个榜样，可以效法的一条路径，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命态度、神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透过我们看见的跟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经历的完全没有两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榜样是失效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正在过一个被世界同化的人生。世界告诉你要怎么去学习，你要怎么去工作，你要怎么去赚钱，你要怎么去成家立业，你要怎么去追求幸福。哎，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的儿女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儿女在我们身边不断耳提面命的是看见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子，他们虽然在这个地上可能进公立学校，他们身周围的朋友不信主，甚至可能其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不信主，但他们回到家里面更多的时间是在另外一个模子的塑造当中。他们哪怕有挣扎，他们说哦，我不想成为那个样子，我想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就像真儿小的时候，我在做我自己个人信仰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特别的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又想像世界的样子，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被父母亲教导的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我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极其的痛苦和挣扎。我要不就是出离，摆脱我自己的信仰，完全成为世俗的样子，但是那又是我自己不耻的，因为我深信父母亲教导的极深的那个对生命的追求才是我渴望的。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挣脱我自己的捆绑，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的的确确经历了两个母子所带给我的那种痛苦和纠结，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但是今天在我看我自己孩子的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他们又在另外一个世代当中需要去选择他们到底要效法谁。他们有可能可以效法父母亲，继续的去追求神，以神为乐，以神为生命的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他们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啊，我先要去渴求一下世人的短暂的快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没有。 我们就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省视，我会不会在我的儿女不选择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错了，哎呀主啊，我追求你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我的儿女都没有好好的来效法我的样子。不，只有当我们自己先追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的儿女去负责。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正儿跟木星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到底谁为我们的儿女负责。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紧紧的把我们的儿女拴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我们不是说哦，我要确保你不会犯错，不，我是要确保我自己走在神的方向上。所以今天让我们去思想家庭门训里面榜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我们要每天每天的选择去跟随神。就像我们讲到走在红海当中，每一步都有这种可能，我们要去面对我心里面害不害怕红海的水砸在我身上，我是要选择信靠神的信实呢，还是恐惧战惊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奔跑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不断不断的去做出选择的。
1: 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教育上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没有面子，从而失去了我们的权柄。我们中国教育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百善孝为先啊，首先这个父母这个家长的这个形象一定要特别的高大威武端正，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有惧怕。但是如果回到圣经本身，会发现这并不是教育该有的一种模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人，所以父母要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状况呈现给孩子，哪怕是不好的，哪怕是破碎的，哪怕是衰残的。当然并不是说哦，我跟我的丈夫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开诚布公的在孩子面前把我们俩的所有的痛苦挣扎摊在孩子的面前，不是，而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痛苦情绪的起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最近跟爸爸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告诉他细节，没有必要告诉他说我和你爸为什么吵架，然后你爸说了哪些伤我的话，我又说了哪些，这些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孩子，那么在你靠主得胜之后，你就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段时间妈妈情绪不好，妈妈跟爸爸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和矛盾，我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了爸爸，爸爸也伤害了我。那后来妈妈怎么办呢？妈妈只能够去到神那里去祷告，然后求神来医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来帮助我？神又跟我说了哪些话？把这些东西其实跟孩子分享，你发现这是最佳的门训方式。
0: 是，
1: 这不是方法，这就是你活出来的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被拯救、愿意被医治的门训的教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认为说啊，我们在孩子面前呢，如果我把我的软弱被这个孩子快气死了，我不能告诉他，我咬牙切齿，但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得逞了，我妈被我气成这个样。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反而要坦诚不公地告诉孩子，妈妈真的为你这个举动言语行为我非常的难过和生气，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冷静，现在妈妈不想跟你说话，妈妈需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我要到神那里去处理我的情绪。其实很多的父母往往这一步是缺失的，他们要不然就是跟孩子大吼大叫，把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哈，透过打孩子骂孩子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我很生气，要不然呢就是冷暴力，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搭理你，几天可能都不会跟孩子好好说一句话。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里的软弱伤心难过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说好了，妈妈这段时间需要冷静，你可以为我祷告，我也需要自己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人，你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往这个时候门训就真实的落地了。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真正美好的榜样是一个悔改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它就绝对离不开基督的救恩和悔改。所以

0: 大，很小的时候，我为那些事情道歉，我的儿子就一再的跟我说，妈妈 it's okay, it's okay, 我说 no, it's not okay, 我为什么要再为这个事情道歉呢？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做了它是会有伤痕的，它是会留下印记的，但我的道歉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心里面舒服，我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在成长，在改变，在基督里面，我不断的会看到我在过往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没有看到的盲点，甚至以前我觉得啊，我那么做是对的，因为我是为你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我们会纠正我们过往的许许多多的言语行为甚至心态上的错误，因为儿女看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甚至要为我的心态去跟他道歉，比如说我对教育的理解，我心里面希望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等等，为这些事情去跟孩子道歉，说孩子真知道父母亲是在成长在改变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成长就已经成了门训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做门徒最大的标志就是活着，活在基督里面，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是成长的生命，它就不可能每一天是一个样子，如果我们种花种草，我们养小动物，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不可能不改变，我们家因为夏天一个月在外面短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米缸里面是米虫，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哪里出现的米虫呢，哦，原来可能就是我们买这袋米的时候里面有虫卵，但因为我们在家我们不断的吃它，我们从来不会发现它会孵化出来，但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不去管它，因为里面有小生命，所以它就出现了，它是不可能不被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你的家庭门训，你做榜样，你是不可能不成长不被看见的，如果你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你的儿女根本看不见你的改变，那你一定出现了问题，今天求主让我们的儿女看见一个真实的生命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做门徒的生命，你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改变，在你的焦虑抱怨生命的态度，在你每日与主同行的样子，你面对失败面对关系各种各样的层面，你都在成长都在改变，那你的儿女就有福了，有效法的榜样了。
1: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将这句话作为我们自己抚养孩子的一个座右铭哈。我们先效法基督，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效法我们。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Pray.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一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继续的透过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诗人他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怎么样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仍然选择依靠神，投身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保护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心中平安满满，喜乐满满，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求主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就开始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每一天啊，小蜘蛛都梦想着自己是一个蜘蛛侠，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他居住的农庄有好多的居民，小蜘蛛和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在一起玩，扮演各种英雄侠士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他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领袖，谁是英雄的帮助者，谁又是坏人的跟班。每一天从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农庄附近的森林使者，就是池塘里的小青蛙，忽然有一天来报告小朋友们说，很快就会有一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发旁边森林的大火。这个消息很快就打破了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地震，大火过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将失去家园，找不到吃的，就会纷纷开始往各处邻近的农庄去找吃的，这让农庄大家的生活顿时会陷入恐惧和危险中。尤其是小蜘蛛的朋友们，小猪、小鸡、小鸭、小鹅、小羊、小兔们，通通都将成为森林动物们的捕捉对象。小蜘蛛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好朋友的痛苦，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小蜘蛛就决定带领一次农庄保卫战，他找了小蚂蚁、小老鼠和小壁虎来开会，大家都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伟大计划。毕竟啊，他们几个实在是太微小、太无力了。 这个农庄就属他们最不起眼了，让弱小者来保护比他们还强大一点点的其他小动物们，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搞笑的笑话。但小蜘蛛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个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弱小，而因此就不愿意去做伟大的事情。他鼓励伙伴们不要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去思考到底谁才可以真正解决农场现在面临的危险。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小蜘蛛建议大家说，我觉得这一次必须通报农场主人，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让主人去联络更多的森林附近的农庄居民，大家一起来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地震，这样不仅仅是农庄里的小动物安全了，连森林里面的动物们也都会安全的。小壁虎有一点不明白，可是我们不是要当英雄吗？英雄不就是要单枪匹马不依靠人吗？这时小蚂蚁也同意，
1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平常觉得你最勇敢最聪明了，你一定不会担忧害怕的，你就是我们拯救地球的蜘蛛侠呀。
10: 小蜘蛛这时非常害羞地低下头承认道，
12: 其实我心里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勇敢坚强，我只是记得妈妈告诉我英雄也会害怕，但真正的英雄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
10: 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的什么阶段呢？你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需不需要做出智慧的决定和正确的选择呢？比如当同学朋友们都让你随从世界的标准，离弃你的信仰，跟从你的感觉，敬拜你的偶像，远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危险的光景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定会在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心中担忧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人，无法掌控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害怕并不是懦弱者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堕落世界的正常情感之一。但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同的方法和处理的态度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或这个世界，依靠无定的钱财、势力、才能，也可以选择投靠在上帝的保护中。环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我们却因为投靠上帝而变得勇敢、刚强，做大丈夫。亲爱的小朋友，请记住，唯有他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投靠您就必不致害怕，您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是我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您帮助我一生依靠您，在您的保护中敬虔度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高台和避难所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事实能够带给你什么感受？特别的期待你们全家人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如果您讨论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和林正儿分享的经验、建议，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能够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同行，我们更深的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蔡牧师，您跟妻子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爱主，都同时回应神的呼召，20多岁就早早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事的道路。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并不会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没有困难挑战的，这个生命或者关系不需要去成长和更新的。所以能不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必须都说真话哈，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妻子结婚的这一段婚姻的旅程当中，你们经历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就是这20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最难的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些事？
1: 我想人生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困难哈，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认识，那认识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一起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我们要全职服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跨出那一步，但是就很单纯嘛，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顺着心灵的感动。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先辞掉了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就是先
0: 义无
1: 辞
0: 反
1: 掉，
0: 顾。
1: 义无反顾辞掉之后，我们再寻求上帝看看他要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的进食祷告，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踏上全职的时候，面对到的其中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蛮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亲不是很同意，所以我们也为此而祷告。那后来上帝呢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从不支持到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安心的踏上了这个全职的服事。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997年踏进全职服事啊，那98年我们才结婚，所以前面第一年我们是到柬埔寨去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和宣教的装备，然后也在宣教工厂上实际的体验宣教。那个时候就面对挑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钱哪里来啊？我们要为自己筹款，那个时候筹款不难的，大概一个月你能够找到120块美金。支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支持。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本来要答应支持我太太的那个教会，她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支持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的生活费120块，两个人用，就这样过了第一年，就是要经历上帝的这个供应，这样啊，要讲下去还是很多了，
0: 是这个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传道人的一个传道的奉献的心智当中，受苦是一个早期传道人必修的课吧，必修课，甚至可能是首选首修课之一。但是对于现今的这个服侍的人来讲呢，这一点已经没有像以往那
1: 就
0: 么
1: 比较陌
0: 的，
1: 生了哈。
0: 对，就是比较陌生了。但是蔡牧师跟师母首先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关，真的是很了不起。那个是比较，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一年的时间。那之
1: 一年
0: 后呢？
1: 其实第二年也是，第二年后来我们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就为自己定了另外一年的预算，我们希望吸取更多的宣教经验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读书，所以我们就要筹更多的生活费，我们也很快的筹到了，但是呢， 就因汇款的问题导致我们那些筹到的钱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第二年其实也过着这种蛮简单的生活，就过了第二年。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的这个日常当中你们就是要经历就是玛纳，每一天都是、
1: 是的有，但是自己身上是有钱，但是就非常的有限啊。好，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到处去跟人说，哎，我们需要钱啊，你要不要支持我们，也没有。但是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信实供应的。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我们在去宣教之前我们就读了戴德生传嘛。
0: 啊，是。
1: 那个戴德生他去中国之前他在一个诊所里面工作、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发工资，那他就说我要学习仰望上帝，他就不跟那个老板说、对，那我们也想要学他这样，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开口，但是看到就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上帝的供应就来了这样。经济上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挑战之一了哈。
0: 是，
1: 其实这是一辈子的，毕竟宣教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很富裕嘛。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我太太放在我身边，我们能够一起的面对，他也有这个心智，他不会求说哎要过得多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同心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这挑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1997年踏上全职之后，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大概一个多两个礼拜，我们就遇到战争呢、结果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的时间啊、跟外面完全失去联系，活在枪林弹雨之下。那后来第三天逃出来了，这样然后坐军机回马来西亚。
0: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在柬埔寨。1997年7月份、他们有一个政变，军事政变。然后我们这群外国人，我们没听懂广播，
0: 是，
1: 没听懂，因为是柬埔寨语的嘛。结果我们就没逃，邻居全部都逃掉了，我们没逃，我们被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的时间。
0: 哇，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又是可以拍电影的素材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是两个年轻夫妇，所以还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好像就是心里面撕裂的那种。
1: 其实还不是夫妇呢，我们的第一年97年我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对，你98年才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起同工的这个过程。
1: 那对对对，还有其他人一起，
0: 其实就是表示说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个战友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有没有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夫妻所经历日常的时候，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争执去吵闹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连生死都经历过。有没有一些帮助，还是说你们也同样需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基本的需要舍己需要去成全的这些婚姻里面的功课呢？
1: 我想一定是有了哈，因为你经历过几次上帝的这些作为，在这些惊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那我想在一生的服事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位神有更单纯的信心吧。
0: 是，
1: 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你要该筹款啊，你该要做好的安全措施啊，要提前准备的东西你大概都需要准备，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心里面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可能关心的不太一样吧。
0: 是，
1: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比较不会关心说哎，那我有没有个安稳的家呀，有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所以过去20多年的宣教里面我们都是飘来飘去，一个地方几年几年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才出生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小孩、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流了很多的眼泪，
0: 是
1: 有做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一再失望，一再失望，就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后来经历了上帝就把儿子给了我
0: 哇，其实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荣耀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高大上了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和和满满、全家安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您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些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挣扎和那种需求，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稳和幸福的时候，你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和家庭。很深受感动，就是那么喜欢小孩的神仍然要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么多的这个预备，就是让你们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甚至是要到要放弃的时候再赐给你们。这个过程其实同样的是在塑造，就是说我真的有一天是否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和羊的时候，我仍然要以耶和华为乐。我觉得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蔡牧师师母你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漫画述说这么深刻的神学，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活，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提到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马上浮现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呢？觉得哇，这卷书非常深奥难懂，而且非常的神秘啊！是否读到这卷书的时候，干脆直接跳过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一本书对你会大有帮助。你可曾想过，《启示录》其实是一本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书呢？我们在陪你读书栏目呢，开始是读这一本由唐慕华神学家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他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非常的重要，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帮助我们更不要怕启示录哦。好，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赏赐的神，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的神，当我们遇到看似无解的问题，或深陷无望的困境时，又或者我们疑惑还要撑多久才能等到神出手帮助，把答案告诉我们呢？这时候忧虑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忧虑交给神，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并知道因为我们寻求他，他必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并专心仰望他时，首先会得到的赏赐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脱去重担时，我们将会了解和神所成就的大事以及他永不改变的承诺相比，这些重担有多么的渺小。现在你可以放心，因为知道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回应你的祷告，为你平静风浪，以及赐给你坚持到底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先来寻求你的面。当我进入你的同在时，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

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

今天要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下半段，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首先，第一是历史的观点。要了解任何文学作品，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知道写作的年代，这样才能明白原始读者读到的是什么。很多人之所以会错解圣经，就是因为他们从21世纪倒推回去，用我们这时代的事件来解读，还宣称找到了预言。当然，圣经的陈述通常在写成之后实现了。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认识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固然是因为第一约中某些经文提到耶稣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希伯来经文而言，那都只是第二层意义。若忠诚解读圣经，就必须从作者和犹太读者的希伯来观点来看。举例来说，我们看上面那个行道树的例子的时候，必须记得1989年以前苏联和美国的敌对情势，才能恰当的解读。因此要忠于经文，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启示录写作时的历史背景。纵然学者对很多特殊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写作启示录的约翰是否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作者是真的看到异象还是梦到的，但所有学者一致同意，启示录是在早期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写成的，可能是大约西元64年的尼禄暴政时期，或者是西元81到96年之间的多米田时期，而且大多数的逼迫是地方性的。从第一世纪而不是21世纪来看启示录，在神学的次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连带影响到它的可信度。从书卷本身，我们倾听叙述的细节，听到经文给当时人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更有根据地推论出信息在今日的含义。我认为这才是正确处理经文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从现今的情况切入，硬是把21世纪的观点套到第1世纪的脑袋里。所谓用忠于历史的态度来研经，就是用当时的时间地点来判断，以经文对当时读者的原始信息如实的解读。我们读这卷书的方式，就是与早期基督徒一起聆听一段经文，根据那段叙述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的百姓，然后才进一步思考经文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第二是文学目的，这方面自然是接着上面历史的观点。如果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在受逼迫的历史情境下写成的，就可以理解这卷书写成的理由和方式。在一个启示录的研讨会上，我请与会者与家人讨论一些原本看似令人恐惧，结果却是教导人体会神的爱的事件，然后请他们用一句话来为这个事件下标题，以引起其他人的兴趣，并提醒家人这件事情的意义。有一家人让大家非常开心，他们的那句标题是别担心，警察会把他带回来。在场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想听这个故事。有一天，他们家的幼童在交通的尖峰时段走失了，他安全地穿过城里最繁忙的高速公路，在离家2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找到，警察循着他手腕上的识别手环把他送回家。你能想象，当警察将他毫发无伤地带回家，并且告诉他们在哪儿找到他时，家人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那句别担心，警察会把他带回家所象征的信息，提醒了那一家人神无所不在的眷顾，即使是多年后的此刻，仍然让我充满赞叹和安慰。相同的文学目的也运用在启示录，作者陈述当时的基督徒勇于面对艰难的处境，他们受迫害，可能是严刑拷打，丢去喂狮子，被火烧，财产被剥夺，只因他们坚持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去面对那些苦难？
在那么恐怖的经历中，又怎么能找到盼望呢？启示录的作者小心的回应，他自己也因信仰被囚禁。根据他的见证，他被关在拔摩海岛，那是罗马当局用来关政治犯的。因为出了名的领袖约翰到处宣扬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当局视他为危险分子，把他关在海岛上。若让约翰殉道，只会加强他见证的影响力，所以他就被远远放逐去做苦工。他的信件很可能都要经由逮捕他的当局一一检查，这样他如何能回复小亚细亚的信徒呢？如果那些信件被看守他的当局摧毁，他如何提供他们盼望与安慰呢？他写下的故事和意象看起来古怪奇特，像是一个疯子的作品，但是对这个家族的人以及那些知道这个家族历史的人来说，这些故事充满了可辨识的意象，因为启示录中所充满的故事和意象来自第一约以及早期基督教群体所坚持有关耶稣教训的口述传统。这些意象来自以色列的传统，象征着上帝眷顾软弱又受轻视的希伯来人，使他们成为立约之民。启示录原本的读者应该很快就能掌握启示录里各种意象的意义，因为这些意象都是引用自他们所熟悉的第一约经文。譬如说，他们会知道作者并不是单纯讲到羔羊被杀，这羔羊一定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逾越节的羔羊有关。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就如赎罪日别具意义的用一只羔羊来代罪一样，来纪念上帝对保护与和好的应许，并且盼望着上帝所承诺的应许之地。正如这些逃难者所说的话，使人想起神的保护与人们彼此关顾的美好故事。这些从第一约以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口述传统来的意象，也意味着上帝的主权和其子民所组成的群体。这是启示录的文学结构，我们会从中寻找书卷信息的中心主旨。从这些目的，我们就能以神子民的身份及时回应当代。第三是文学的研读。我们每天阅读各式各样的文章时，会根据不同的性质而运用不同的技巧。例如，看漫画和看社论不同，而看食谱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阅读圣经里的诗歌、预言、启示文学、讲章、历史或仪式性的作品，也需要运用不同的技巧来解读。有一些书卷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只运用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启示录包括了七种文学形式。本书将陆续对这些形式提出讨论，所以在此我只特别提出预言的问题。预言这个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被扭曲的言外之意，因为很多人声称自己能预见未来。很久以前，有个著名的预言家迪克森，他曾预言甘乃迪总统会被暗杀。那些相信他的人却忘了，他也曾错误的预言很多重大事件，例如甘乃迪总统是否会当选，教宗保禄是否健康，后来他死了，乔治亚大学体育馆的屋顶是否会塌陷，后来我兄弟在那里安全注册了。在现代世界里，预言的定义通常就是指运用超自然能力预告未来。相反的，圣经中的预言比较少是有关将来的预告，比较多是指启发性的宣讲神的道，或是指出目前的情况将走向什么方向。这与上面一节所谈的文学目的有关，因为对启示录的作者而言，他根本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除了神最后的得胜之外，他并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来安慰那些正在受苦的朋友，而是如同第一个历史观点所强调的，他所说的必定是针对当时的逼迫，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时代。
对于当时的事件或行为正走向什么方向，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因应当下的危机，约翰对他的读者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从文学角度来看，启示录里的预言对第一世纪一些事件意义的批判性反省，这是从神的道和永恒目的的光照中显明的。这并不是说启示录对这个时代的事件不具任何意义，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应该要先认知圣经预言的原始目的和主要目的，然后才推论当代事件的看法。我们应该先对第一世纪小亚细亚受逼迫的人做完整的探索，找出可能的意义，然后才对21世纪的我们如何活出这些意义做出结论。最后第四基本观点，我们必须让自己跳脱一般现代思考的方式，才会意识到现代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和第一世纪以神为中心的思考有多大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各种想法都以自己为焦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使人类以为自己就是中心。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圣经的作者从神的声音开始思考。请注意，圣经作者在多少地方写到主如此说或主宣告，也请注意多少次神在说话时一再的重复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后面接着各种不同的动词。任何仔细读圣经的人都会注意到，神说话，神创造，神指引，神转化，神干预，神宣告神圣的意图，神的爱等等，一再重复着，到处都是神的观点。因此我们也要用主的眼光来读圣经，这样我们读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启示录。当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会学到启示录所说的是有关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是有关神的时机和目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未必是已经相信神的人才能这样读圣经，就像我们未必要变成疯子才能接受飞越杜鹃窝里的观点。然而读完这卷书，我们会发现自己接受作者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所以如果好好解释启示录，我相信这会是一本适合未信者的好书，使人能发现那位宣称万物之主的神拥有何等的特质。我特别强调这个重点，是因为太多时候基督徒不知不觉就受到阻碍，不以神为中心，但那才应该是信心的特质。我们生活在极为主观的时代，我们凭经验来决定什么是事实。这种主观意识充分表现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类的口号中。这种主观性也扭曲了现今社会看待宗教现象的态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后现代对圣经的解释是以门徒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所教导的天国为中心，是以以色列儿女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目的和信实为中心。好比上礼拜天我听到一篇关于路加福音第13章10到17节的讲道，只聚焦在驼背会如何影响富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却完全没提到医治富人的耶稣。因为21世纪的人心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这种主观无形中也侵略了我们的神学，从现代基督徒伦理或基督教音乐略可窥见。几年前一个大型的复活节舞台剧让我完全被这样的侵略危机吓醒了。剧中韩德尔的弥赛亚歌词，主的荣耀将被彰显出来，被改成我们将要看见他的荣耀。这样的转变看似无伤大雅，其实却足以显示出两种看法的分歧。现在强调的是主观上我们如何看见或没看见神的荣耀，而不再是耶和华的启示如何奠基于客观事实上。想要恰当地分析一篇文学作品，我们必须客观地从作品写成的角度去看。
像圣经就自称是出于神的默示，启示录这一卷书在希腊原文中是这样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将快要发生的事彰显给他的众仆人，他将这些事传递出来，透过天使传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为一切他所看见的做见证。在这段文字中就有四次提到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包括耶稣的见证。从这卷书可以很清楚看出那是从神来的。最后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使我觉得非得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很多当代基督教的软弱正是由于没有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不知道三一神启示的客观性。稍后我们会来看在这个人人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这种观点的启示及意义是否有效。而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他说这卷书里所写的并不是他的见解和想法，而是神的道以及耶稣的见证，这将引导我们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下一章里就会看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别怕启示录》，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二章。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章啊，这一章的主题是“软弱是恩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不要错过了，继续一起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好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在这章经文的最后17节到26节，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是呼召人悔改归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7节到26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17节到2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三章第17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这样称呼弟兄们，表明虽然他们是离弃上帝，但是他与主一样不愿意弃绝他们。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彼得在严厉当中依然带着恩慈跟体恤，同情他们的不知无知。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当时犹太人大多认为耶稣是死于律法的咒诅之下，因此不是弥赛亚。彼得在这里是针对他们的错误，指出弥赛亚也有受苦的一面，预言基督将要受害。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在这里说到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要了解当时古代的书法乃是写在蒲纸上面，并且所用的墨中是没有酸值的，所以它不像现代的墨那样会进到蒲纸里面，而是只是留在纸的表面上。所以要涂抹掉所写的字的时候呢，只要用一块湿了的海绵去擦拭，就不会留下字的痕迹了。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回到经文，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就是将心思回转归向上帝。我们要注意，悔改不是罪得涂抹的条件，信心才是。悔改乃是为信心铺路，悔改 相信，能够悔改，能够真正的相信。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是在神面前没有留下这犯罪的痕迹了。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指人经过审判之后进到神的国里，所有的心境那安舒的日子。今天无论是世人还是基督徒，生存在这世界上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苦难，特别是在主再来之前必有灾难。但是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上帝告诉我们人经过审判之后进入神国里所有这美好的心境。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里的主既是差遣基督的，他当然就是指父神了。

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天必留他是指升天得荣的基督必被接待在天上，只等到神计划的时候来临。万物复兴的时候是指半同主的再来，基督的国呢也要临到地上，这时候万物必将复归原状。在此之前呢，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这也是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描述的，借着众先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也就是预言。旧约当中呢，曾预言末日万物将要复兴，这是圣先知他们所说的。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是引自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主耶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两者相似之处呢，从仇敌手中拯救神的百姓，在神和神的百姓之间做立约的中保，将神的旨意和神的话传给百姓，在神的百姓当中广行神迹，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所以这里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二十三节，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引自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九节，再一次的警戒百姓。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撒母耳是继摩西之后做先知的，他曾被犹太拉比誉为是最伟大的先知。那据说先知学校就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因此圣经呢也以他为众先知的代表人物。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这些日子并不是指主再来的日子，而是指弥赛亚的纪元，也就是新约时代。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经文当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先知原文是复数，意思是指众先知是为你们而生存并施教训，你们是承受他们教训的人，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后裔原文是单数，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神既兴起他的仆人，仆人就是指主耶稣，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这里他是指复活升天的基督化身为灵到你们这里来，是指五旬节圣灵浇灌在犹太人中间，目的是叫你们个人回转，让人能够从罪恶当中回转归主，人人都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在这段经文中，彼得对百姓说，虽然他们曾经拒绝并钉死耶稣，但是上帝依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原来神不是急着定人的罪，而是盼望人回转，即使曾经失败软弱远离神，只要愿意回到神面前，上帝依然愿意赦免和接纳。所以经文也提醒我们，悔改不只是后悔，而是也应当要转向神，重新走在他的道路上。当人愿意悔改，就能够经历从主而来的更新和复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你我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让我们被提醒，不管过去如何，今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神愿意为回转的人预备恩典，预备盼望，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深深经历他大能又奇妙的作为。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城真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他们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 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正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时小小的正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真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真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

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他。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1: 嗯，
2: 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 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患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8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患尿不湿我都要跑到
1: 私
2: 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斥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2: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2: 圣洁的神，
1: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 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2: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哦，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1: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不欣，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姐、宇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真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木心姐还有宇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的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9: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他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宇泽哥和木星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主啊，求你了，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8: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搜 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9: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8: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好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9: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8: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9: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 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8: 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宇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牧师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立位记当中所讲的那样，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六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耶利米书42章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 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

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儿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啊，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或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在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啊，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3次，前2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3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5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2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10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2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主，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1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6环外，这次办的是6环内，从5环走的，2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 是害怕，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一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别人啊，啊，就这样死掉了？啊，算了算了。
5: 自从我信靠主之后，拿到了这样的成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样的带领我，一切从零出发。
4: 饿了啊？什么？现在才刚出餐，老兄，你们外送服务怎么这样子啊？拜托你们好不好？
5: 奇怪，怎么还没来呢？
4: 啊？现在才要出餐啊？哦，我还不饿，没关系，慢慢来。哦，好，好，哎，慢慢来，
5: 慢慢来。好，
4: 好，拜拜。
6: 这个其实讲到的是，就是跟随神呢、啊，或者是门徒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哦。这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的一个对照哦，看见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哦。所以关于这个跟随神、跟从神，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剧啊，它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写实。其实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主的人，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学习走这个舍己的道路，学会走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道路。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不要把跟随主想得这么痛苦。好，我们看到这个剧之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我们就想，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跟随主就是在跟随光。你知道我们都曾经有在这种黑夜当中开车的经历哦。你知道在这个黑夜开车里面，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对不对？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而且更好是什么呢？是你前面有车子，在黑夜的时候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这个前面车子有亮光，你跟着它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随主就是跟随着光来走。那其实跟随主对我们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耶稣当时呢在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跟着光走，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着跟随主，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而不是觉得说、哦、跟随主是很痛苦，跟随主就是很多放下。但是你要看到你生命中会有很多得着，你得着了光，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相信跟随主是一个得着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更丰盛更蒙福的过程。
6: 我很喜欢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特别提到他们的跟从，他们是专心跟从。其实对照所有其他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说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要表达的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规范跟教条，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可是我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付代价是目的，其实付代价不是目的，跟从他才是目的。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圣经上提到，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心跟从神，然后你看到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40年。到他们真正得地为业的时候，其实加勒都已经85岁了。
4: 对，
6: 那我就在想象，如果原本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为不是我的缘故哦，因为其他人的软弱而延迟了，我一定会很不爽嘛。可是加勒，我发现他的信心跟他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心会因为岁月的这种侵蚀哦，就慢慢的就是软弱也好，或者是小信也好，疑惑也好。可是我看见到他信心依旧，然后呢，去攻下最难攻的这个希伯伦。我觉得那个跟从其实是不是只是代价而已，而是专心。当我们专心，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真正在跟从的不是应许之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从的是祝福，我们在跟从的是什么的好康的。可是当我们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赏赐跟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想和佳佳姐姐分享，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现在你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和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有什么不同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白头发不见得长在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头上，很多时候白头发也会长在一些年轻人的头上。那么长在年轻人头上的就叫做少年白，那么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另外要知道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的皮肤颜色不同，是因为体内有黑色素多寡的关系。那么黑色素就像是决定肤色的染料，而头发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黑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多，白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少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长白头发呢？那少年白又是什么呢？老爷爷老奶奶长白头发是因为老化的现象而造成黑色素减少才会长出白头发。那么少年白是指年轻人黑头发中掺杂着白头发。其实老人的白头发和少年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男生女生长白头发的年纪也差不多，不过青少年时期的男生出现少年白的情况比较多，但老人较早出现白头发的比率则以女性居多。那么如果你是在40岁以前出现白头发，大部分呢是因为遗传的缘故。除此之外，如果你压力太大的话，也容易长出白头发哦。那么说到这，小朋友你一定会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长白头发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预防长白头发的方法，不过有些人建议说可以常按摩发根来促进血液循环，使发质变得柔软，或者吃些海带和高钙的食物来减缓白头发的生长。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角落。
1: 音乐咕咕周，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和你分享一首诗歌，守约诗慈爱的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小段歌曲吧。

心跟随你，跟随你从早到夜里，我的心跟随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从早晨到夜晚，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定义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是否也愿意用爱的行动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来与你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孝敬父母。

0: 从前有一个国家闹饥荒，地里都长不出农作物，粮食非常的有限。于是国王就下了一道严苛的命令，这命令上写着，由于粮食严重缺乏，所以凡是国内年轻力壮，能为国家开垦荒地者，都可得到粮食。至于年老体衰的老人，对国家毫无贡献，应该处死。不论男女，如果有藏匿老人的行为，一经查获，一律通通处死。国王的消息一发布，有一家三兄弟，他们家有个年老的父亲。当他们听到国王发布这样的消息时，十分的痛心，但他们向来敬爱父亲，便冒险藏匿老父亲在地洞中，整整过了一个冬天，都没有被发现。春天到了，是播种的时候了。父亲将一袋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儿子们把种子给种了。不久，种子发芽，秧苗渐渐长大。其他的邻人看到了，也纷纷地跟他们要了些种子种。过了没多久，他们的种子也发芽，秧苗也一株株地渐渐长大。渐渐地，整个国家的土地都长出了农作物，饥荒已经过去了，人民不再饱受没有粮食的痛苦。这件事情传到国王那里，当国王得知改变国家命运的人竟然是一位老人将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的时候，国王充满歉意地对这一家的三兄弟说，
1: 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的不尊重长者。而你们这些孝顺的孩子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得到所需要的，我实在感到非常的羞愧。
0: 这件事情之后，这位年老的父亲和他三个儿子就在国王的右边，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国王，使他们的国家日渐兴旺，也不再有饥荒的景况了。

亲爱的小朋友，在圣经中十诫里有一个诫命是关乎孝敬父母的，那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在十诫中每一诫都吩咐人不可做什么，但唯有孝敬父母可以得福，所以才会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爸爸，他也希望我们要孝顺父母。以下有几点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首先是要感谢父母的生育之恩，第二是要奉养父母，在父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顾他们，第三是听从父母，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如同听从上帝，不让父母担心。再来是要让父母分享你我的成就，也就是今天当我们有好的表现时，我们要和父母一起分享，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好的表现，也别忘了是因为父母在背后支持我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如果小朋友你的父母还不认识天父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带领他们信主，因为这是最好的福音，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将它分享给父母。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都能够成为一位孝顺体贴的小孩哦。那么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佳佳姐姐与你空中有约咯。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啊，是太重要了。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特别是秋天啊、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
2: 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是
3: 是
2: 是是。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内容。
2: 是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啊，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我们 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吗？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
3: 是是。
2: 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嗯，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想的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一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是。
2: 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哎，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你可以揉一揉你的地筋。
3: 哦。
2: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脚翻过来，脚底有一条很硬的筋。那么用大拇指呢从脚跟向脚趾方向推揉。每一边呢5分钟的时间。当你隐隐的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筋呢酸胀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当然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不够力呀，或者说这大拇指关节有压力。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刮痧板什么之类的这些。
3: 是。
2: 对吧。
3: 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2: 对
3: 类似那种。
2: 是
3: 的。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2: 是的是的。
3: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我觉得。
2: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有助于安神的。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
3: 是。
2: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3: 是。
2: 尤其是早上9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3: 嗯啊，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2: 嗯，
3: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2: 是是是。
3: 那这样很方便。哎，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2: 是。
3: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
2: 早上起来的
3: 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2: 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比如手机。
3: 是
2: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3: 是
2: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3: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2: 对，尤其是晚上。
3: 是是。
2: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3: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2: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3: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3: 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2: 当然
3: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
2: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郁结的问题嘛。
3: 是，
2: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3: 大榕树会议，
2: 对，哪怕是聊聊天，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3: 是，
2: 那
3: 是
2: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呢，或者什么，
3: 是
2: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3: 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爱好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一个是帮助你调节情绪，第二个你更容易结交到共同兴趣的朋友，
2: 是
3: 开拓你的这个社交圈。
2: 对，而且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也留意到有很多的教会啊，它就是通过开设一些兴趣班来去传福音的。
3: 这很好。
2: 所以有些长辈就说啊，我不会传福音，我讲不了大道理。那你就对吧，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就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怎么养花呀，甚至怎么比如说我们台里边的这个康宁老师，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去学习剪裁做衣服。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3: 是的是的，很同意。
2: 对，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很高兴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到您，跟您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求神来使用这个短短的15分钟，让我们都被他的话语吸引，愿意更加的认识他，也更加明白他的心意。
0: 对，最近我们刚刚开始查考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
1: 没错，我们知道列王记上紧接着撒母耳记上下，也是一本记载以色列国家历史的书。
0: 是的，它最前面的11章圣经都是在叙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事情。
1: 师承啊，说到所罗门，谁不晓得所罗门举世无双的智慧呢？他这个名字所罗门几乎就是智慧的另外一个说法呀。
0: 对，所以我们念过了所罗门登基的风波，我们也读过了所罗门清除异己的经过，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所罗门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智慧的。刘文呢、请你先念列王记上的3章1到3节，这几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所罗门当时的背景。
1: 好，列王记上3章1到3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0: 听众朋友，所罗门跟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这是当时一般人常常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借着婚姻的关系来表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1: 不过石成，我们都晓得埃及在那个时代可是一等的强国呀，他们的公主肯定是不会轻易的嫁到外国去的呀。
0: 一点也不错，这就叫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到了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已经强盛到连埃及王法老都要另眼看待的地步了。
1: 那么这次的结亲不是叫以色列更加的壮大了吗？
0: 是的，后面列王记上的9章16节告诉我们，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妆奁。也就是说，法老还把基色城作为他女儿的嫁妆送给了所罗门。
1: 基色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从前一直想要得到却赶不走住在那里的迦南人，以致一直没有得到的基色城吗？
0: 就是那个基色。这个城的位置是在古代两条主要道路的交叉口上，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重要咯。
0: 对，因为从埃及到叙利亚去一定要经过基色西边的那条路，而基色北边的那条路呢，又是从耶路撒冷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1: 我明白了，现在所罗门居然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基色，这是所罗门在以后建圣殿建宫殿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材料，就很方便的从海上经过这条路运到耶路撒冷来了，对不对？
0: 对。至于第二节和第三节所说的丘坛，这个字眼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块地方性的圣所，为了献祭和敬拜而建造的平台。
1: 我记得申命记7章5节和12章3节里，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要拆毁迦南人拜偶像用的祭坛，指的大概也就是这种祭坛吧。
0: 就是这种祭坛。虽然从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逐坛向神献祭，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以色列人也在示罗在以巴路山上为神筑坛，但是因为这种丘坛往往会叫人把神和偶像的敬拜混淆，所以圣殿建好了以后，神就不许以色列人再在这些个祭坛上献祭了。
1: 不过师承啊，你看第四节说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 换句话说，圣经下面所记载的是还没有建圣殿以前，所罗门到基遍的丘坛去献祭的事情。
0: 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到基遍去献祭，是因为那里有极大的丘坛。
1: 是啊，所罗门要献1000牺牲，这个坛肯定是要相当大的。
0: 不错，可是刘文呢、你注意看啊，圣经在极大的丘坛底下有几个小字。
1: 嗯，我看见了，说的是极大或作出名。
0: 其实这个字眼不但有出名的意思，而且是说到这个丘坛很重要。
1: 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个丘坛特别重要呢？
0: 让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历代志下的1章3节和5节6节。
1: 我来念历代志下1章3节和5节6节。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哦，原来示罗被毁了以后，神的会幕和铜坛都搬到基遍来了。难怪基遍那么重要，也难怪所罗门要到这儿来献祭了。
0: 对，当所罗门这样爱神，尽心尽力奉献敬拜神的时候，第五节告诉我们，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1: 师承啊，这不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说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吗？
0: 的确是的。那么刘文呢，你想啊，所罗门会向神求什么呢？
1: 他一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神求智慧的。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吧。列王记上3章6到9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0: 听众朋友，所罗门在这里说他自己是幼童，这是一种谦卑的说法，因为所罗门这个时候已经结婚了，而且列王记上的11章42节提到他作王40年。列王记上14章21节说，他儿子罗伯安登基的时候年41岁，可见所罗门绝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了。
1: 这么说，所罗门接着说，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意思就是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经验，对不对？
0: 不错。还有呢，所罗门求神赐他智慧，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里也可以翻译作分辨的心。
1: 如果这个智慧是为了做判断辨是非，那么我们可以说，所罗门这么求，实在是想要得到秉公行义治理百姓的才能咯。
0: 对，这种能够分辨的智慧，跟世界上很多人所羡慕的绝顶聪明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怪不得第十节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0: 不仅如此，刘文你看，第11节到14节，神是怎样答应他的。
1: 我来念念看。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0: 听众朋友，求富贵求长寿，这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是自私的，是为自己做的打算。所罗门不为自己求好处，结果神把一切都给了他。
1: 真是盼望我们也懂得这样向神求啊。
0: 是啊，第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而他的智慧也马上接受了考验了。
1: 那就是第十六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故事。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
0: 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就是所罗门的智慧。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1: 于是所罗门立刻分辨出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了，因为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说，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
0: 第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1: 我记得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罗门求了也得到了，假如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向神求，我们也会得到的。
0: 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所罗门求智慧，就是那种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做判断的智慧，你就赐给他。主啊，我们也需要这种智慧，让我们能够服侍你，能够服侍弟兄姐妹，能够做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来向你求，我们也来向你支取，我们相信你必定会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还有文慧老师在这儿。今天秋分呢、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早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看到呢可以冒泡的听众呢，都已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0: 不可以冒泡的呢？
1: 哎，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哎。
0: 叫智贤，
1: 对了，欢迎您啊，智贤啊，好久没冒泡的金钥匙也在，还有胡不归，还有木心老师，望林应峰，梅姊妹，袁斌，杨保罗，丰德，还有蒙恩，敏敏，白熊，劝位子，还有谁呢？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
0: 的？这些叫很久没冒泡吗？
1: 哎，我只是顺势点一下而已嘛。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已经说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了，这个日长跟夜长连在一起，就是黑暗会慢慢增多，所以呢，也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慢慢等待吧。耶稣很快就来了，哇，降临就要来了。
1: 哇，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万峰老师突然
0: 灵异解经。
1: 没有这么样的属灵生命旺盛啊，我好惊讶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有好好灵修祷告啦？
0: 这个就是灵异解经嘛。
1: 哦，好啦好啦，
0: 以前的人都这样说嘛，
1: 你要自己这样说自己，我也没
0: 办法。秋分就越来越黑暗，等耶稣来，然后冬至就说黑暗已经要过去了，越来越多太阳了。
1: 很好很好，
0: 春分呢就说黑暗跟光明打破军事，
1: 把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呢能够呢相混合。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老外们说的。
1: 好的好的啊。那分是什么意思呢？分原来就是半的意思，所以刚才呢万峰老师已经说了，秋分就是代表呢昼夜一样的长，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昼短夜长了，进入休息的时候，那就是秋天收获之后，冬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呢？
0: 睡觉，
1: 藏要收。那因此呢，秋天呢，除了多出去走走，还有就是呢，开始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那么您知道呢，在秋分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呢，不要再喝那些冰冷的饮料啦。
0: 刚刚昨天晚上才喝过。
1: 哎，所以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啦。然后呢，夏天我们就鼓励大伙儿呢，多吃一些瓜果。昨天呢，还记得吗？小云老师跟文慧呢，说到呢，有三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常常吃呢隔夜的饭菜，结果呢就中毒了。那我们就说，哎，如果我们带便当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是把昨晚上的菜装进我们的饭盒里，第二天中午在公司吃嘛。那小云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呢多吃一些的瓜果，例如冬瓜啊、丝瓜啊、菜瓜等等的。
0: 你们活得真悲哀，要吃肉肉，吃肉肉。
1: 除了肉肉还有这些，你不能光吃肉。那今天秋分又说这些瓜果性寒，所以呢不要多吃，没关系，还是可以把它煮熟了。例如冬瓜呢，就加一点排骨，加一点南北杏仁，那就还是很好吃的，能够补的。还有呢，秋天要吃什么？
0: 秋天要
1: 大闸蟹来了，上场了。
0: 胆固醇，
1: 对，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呢在
0: 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因为心很寒。
1: 哇，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知道怎么吃嘛。
0: 我都不吃，其实螃蟹太多太麻烦。
1: 文慧也是呢不太吃螃蟹的，
0: 吃蟹膏，还有吃这个蟹肉，这个
1: 蟹肉
0: 小笼包，
1: 我还以为你要
0: 吃，都有人把它拆掉了我就吃了。
1: 是，我明白了，万峰老师不是不吃，是怕麻烦，最好有人把它做好了，还把那些蟹肉都给拆了下来，他就会吃的啊。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秋天了，秋分。那我们在秋分的这一天，9月23号安排了什么呢？我们有灵修，接着呢我们的亲子特辑，因应中秋节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来到了第7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讲 在家里能不能有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做啥呢？不是一起刷手机，而是有家庭祭坛呢，家庭活动呢，那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诶，会有工作坊哦，所以请大家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啦，好好的记下来。接着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32到33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项吗？赶快摆上来。
0: 有了，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哎，今天是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祷告的。好，现在我们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选读。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0: 可能过红海太震撼了，我们就容易忽视了事件中其他的叙述。首先是当中涉及拯救的主题，云在出埃及记里象征上帝的临在、引导和保护。圣经在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更生动地描述了云站在以色列人后面，阻隔了埃及的军队，把黑暗分开。此外，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描述神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上帝的拦截令以色列人有时间率先走进已经干了的海床，借此拯救他们。第二是当中有许多与创造相关的主题，云除了分隔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也分隔了光与暗。就像第一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第三，神借着风把海水分开，就像创世纪一章六节和九节的记载，神在第二日把水和水分开，而第三天就吩咐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过红海的时候把水分开，使地出现的是风。那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气息，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的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运行呢，是煽动的意思，就像巨鹰振翅一般，与飓风吹干海水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当初神借创造预备大地，让人敬拜他，但人却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继续与人互动，当天借着过红海事件，展示他就是当初那位创造主。此外，旧约初期，海常常有邪恶、混乱的形象， 有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的时候把水、黑暗等分开，也代表了上帝要取缔邪恶的事。过红海时把埃及军队、黑暗、海水分开，具有相似的意义。神借着过红海展现新创造，为他的百姓预备、保护他们，引导犯罪的人敬拜和走向光明的上帝，远离黑暗和邪恶的事。

过红海事件展现了创造与拯救的巧妙关系，借此认识上帝，敬拜他，经历他的保护，远离邪恶。我能够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看到他如何保护拯救我们吗？以色列人虽然当时被引导与邪恶分隔，但后来却一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信主后有远避邪恶吗？神要使我们与黑暗邪恶分开，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出埃及记14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全能的创造主，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回应的或者说
1: 出埃及记十四章，哇，过红海了，冲啊。
0: 嗯，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主权，这个大自然宇宙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拯救大能。今天当我们在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如果对应到今天我个人的生活，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1: 通常呢都是这样啊，你以为呢他们过红海那个过程呢是很爽的，但是呢在之前呢他们那种的忧虑，那种压力，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吧，我出来干嘛呢，我听你做什么，他们就看着自己前面的那种的痛苦，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看不到神的大能。
0: 万峰老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你不问我哪一点吗？
1: 不问。因为我还没讲完，然后不想听。
0: 我不同意的那一点就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呀，我们只看到呢他们走红海，过红海好爽啊。其实呢我曾经呢多次的想，哎，过红海不是一时半刻就走得过去的嘛，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些老年人，你要想想那些妇女，那些孩子啊，还要带着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去，所以过红海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呢虽然呢这个成为干地，但是也是泥泞满地，所以呢要走红海这条路也不容易。在过的时候你看到两边那些海立起来了，你也会怕啊，万一这个海突然之间如果海水再次的冲过来涌过来，哇，你会害怕的。
1: 埃及人就这样啊，他们过的时候那个泥就变得湿了吗？
0: 什么泥就变湿了，海水就冲过来了。
1: 不是，还没冲的时候它的轮子都在那个，
0: 对的，卡在那个
1: 卡在那里
0: 地里，
1: 就是变湿了嘛那个地。
0: 所以呢过红海 不爽的，我觉得他们过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那这真的是一条信心之路，而且呢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呢学了一次功课之后，第二次呢还要他们再过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提高了一点门槛。第二次过的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分开他们过，是他们的脚要先踏进去那个河水才分开，所以那个门槛呢就稍微高了一点。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信心的考验，那你们曾经走过红海。
1: 不过呢的确呢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不知道神一直在实在保守你吗？但是我们都会这样，真正的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0: 也就是说呢，是到绝路了吗？已经到尽头了吗？好，如果真的到尽头，你要知道那就是神的起头啊。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特辑啦。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0: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0: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3: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师啊。
1: 哎，你好。
0: 您今天鼓励我们要有家庭崇拜，这一点我绝对赞成。但是啊。
1: 怎么样呢？
0: 要全家人一起做还真是难哎。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得很朴素，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到我心里去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家里再忙也要有固定的家庭时间，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废话。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成绩差了能补，安全感缺了补不回来。这真是说到我心上了。但是啊，牧师，坦白说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忙了，大人要加班要服侍，孩子放学还要补习写作业，每天回到家累得只想各玩各的手机。这种看似没什么用的聊废话吃晚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甚至到了缺了补不回来的地步吗？
1: 小华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家庭最核心的痛点。在这个被效率和手机绑架的时代，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事排得满满的，去把有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我要从科学数据和圣经真理告诉你，这段话完全是对的。固定的家庭时间对孩子的生命有三个决定性的底气塑造作用。
0: 哪三个作用啊？牧师，您快给我讲讲。
1: 第一个呢，它在脑科学上是大脑安全感的防护墙。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项长达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跟家人一起吃晚饭5到7次的孩子，未来陷入焦虑、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将近40%，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几率高出了2倍，沾染不良嗜好的风险呢，更是降低了50%到70%。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全家人坐在一起，不谈成绩，不说教，只是吃吃饭、聊聊天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分泌一种素啊，叫做催产素。这个东西能够关掉大脑当中管焦虑和恐惧的部分。这种固定的、可预期的家庭时光，给孩子的大脑啊，建立了最强大的安全感的防护墙。成绩差了，几个月可能就能补上来，但童年缺乏安全感导致的神经发育问题，长大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补，真的很难完全补回来呀。
0: 哇，每周一起吃晚饭竟然有这么大的保护作用，那这数据真的让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觉得在饭桌上聊废话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在给孩子大脑做最强的隐形防护。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作用，心理和身份认同定海神针。这句话是说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在信仰上也是对应的。诗篇127篇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管理产业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父母愿意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固定陪孩子散步，听他们讲那些所谓的唠唠叨叨的校园琐事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比爸爸妈妈的手机、工作、应酬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变成他灵魂深处的底气，将来他进入社会，遇到挫折、批评、被拒绝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固定的避风港。他知道不管外在的人是怎么样看我，我的家、我的父母永远接纳我，他就不会轻易地被社会的风浪打垮呀。
0: 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啊特别的亏欠。有时候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坐在沙发上，但我和孩子他爸手里都拿着手机回讯息，孩子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敷衍两句。 人在一起，心却是各在各处啊。
1: 哎，这就是现代科技对家庭潜移默化的破坏呀。所以我们需要像旧约里建立祭坛一样，在家里啊建立一个不可挪移的家庭时间。不管是周五晚上的家庭电影夜，还是每天晚上饭后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到点了，手机放在一边，大家看着彼此的眼睛，好好的说话。这就是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信仰和爱的代代传承。当你们建立这样的习惯，家庭就成了上帝向孩子彰显爱的第一个地方。孩子先在亲生父母的身上体验到稳定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安全感，将来啊，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就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那永恒的爱。
0: 谢谢牧师，今天回家我就跟先生和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定下我们家的固定家庭时间，到点儿就把手机关了，好好把这份一生受用的底气存进孩子的生命里。
1: 感谢神啊，愿主祝福你们的家的餐桌成为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地方。
2: 将餐桌分别为圣，卸下电子产品，让家庭成为彰显天父不离不弃的爱的据点。

0: 晚上七点，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全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但这张餐桌上却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注意力攻防战。
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校合唱团选拔，老师竟然选我当主唱了。
2: 哎呀，是张执事打来的，哎，可能要对对这周团契的流程。哎哎，老公，你先听小华说，我去接个电话哈。
3: 等一下啊。哎呀哎呀，老板在群组里面问明天开会的报表。哎呀啊，小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选拔啊？
1: 哦，就是合唱团选拔哦。爸，然后老师就说我那气息稳定，还说还赞我的音准还有拍子都掌握得
3: 很
1: 好。
3: 很好，很棒，很棒。哎，哎呀，这客户怎么这时候改规格的？哎，真是的。
1: 爸，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哎，
3: 小华，爸爸在忙赚钱的事，等我回完这个信息啊，你先吃饭好不好啊？乖。
2: 哎，好了，我讲完了。哎，小华，你刚刚说老师选你当什么？
1: 没什么了，反正就不重要。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房间写功课了。
2: 哎，老公，你看你，孩子好不容易想跟我们讲话。哎
3: 呀，老婆啊，我也很累呀、啊。我不回信息的话，明天怎么办呢？哎，我们一家人明明都坐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孩子还是那么不开心呢？
0: 许多家庭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是坐在一起的，却在数位空间里各自失联。孩子在餐桌上找不到焦点，最终选择退回到自己的荧幕世界里。想要夺回家庭的凝聚力，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接下来的家庭无手机解读区实用指南。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步骤一，手机停机坪。在餐桌旁或者是玄关处放置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子，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必须无条件将手机关静音，放进篮子里。可以让孩子在篮子上画上可爱的飞机跑道，让孩子担任停机坪管制员，负责监管父母有没有偷偷把手机拿出来。步骤二，设定无荧幕30分钟停火协议。不要试图一天之内完全戒断科技，而是采取短时间高专注的策略。承诺每天晚餐开始的前30分钟是家庭的科技停火期。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工作讯息、社群通知还是电话，一律不看不回，给大脑30分钟完全离开多巴胺刺激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和共情能力会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变化。步骤三，用餐桌真心话填补空白。收走手机之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面临短暂的尴尬期，这时父母可以主动地抛出有趣的非说教型话题， 来引导对话，例如使用玫瑰、刺和泥土的游戏。怎么玩呢？玫瑰的话题，例如今天遇到最开心或者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着刺，今天遇到最挫折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泥土的话题，例如今天学到什么新奇的知识，或者是对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呢？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当餐桌充满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把真心话留在这里。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0: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2: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视野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
3: 今天秋分
4: 好，万峰老师，我知道了，您真的在感叹呢，时间过得好快。
3: 对呀，九月底了，这个礼拜还中秋呢，今年我干啥去呢？
4: 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你有一点更受到打击的消息好吗？
3: 是什么？是你要退休吗？
4: 你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吗？
3: 这个很打击啊，其他都不打击。
4: 因为我们的听众已经呢被你呢常常说这个说到有点焦虑了啊，我也有点焦虑了，所以不准再说了啊。我要说的是呢，原来昨天呢是2026年剩下最后的100天，昨天走了，那今天就是99天而已。
3: 长长久久还有很久才过。
4: 哎，我就喜欢万峰老师这样，他呢就是呢有点像皮球，你把他压得越紧呢他就蹦得越高，所以呢我稍微打击一下他马上的满血复活。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讲到不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那现在什么夺了我们的家庭时间呢？就是
3: 刷手机。
4: 对了，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有个工作坊，就是能够呢在家里呢设计一个手机停机坪。
3: 啊，手机停机坪就是放手机充电的那个。
4: 也可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停机坪嘛，那些的飞机都停在那儿。我们也是如此，在家里放一个，诶，回到家。那当然呢如果回到家要他把手机放那儿呢，可能就等于是有一点变相的没收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的工作坊就说了，吃饭时间在餐桌旁就可以放一个漂亮的篮子啦，或者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碟子，那全家人的手机就放那，当然也可以趁机会呢充电，没问题的。
3: 那些漂亮的充电都不快，我不会考虑。
4: 没关系，因为是要给大伙
3: 丑的才快，
4: 要给大伙儿呢就是专心吃饭，所以呢在餐桌旁或者是家里的一个玄关处进来的地方放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或者是碟子，哎，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呢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哦都必须无条件的把手机关静音啊，就是开静音，然后放进停机坪里头。那当然呢你们可以呢为这个停机坪呢设计，例如呢真的画上飞机，还真的去买那个小飞机模型放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用太长，给家里设计30分钟，因为30分钟我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你们家可以设计，例如呢晚餐前15分钟就开始停机坪启用，然后呢到吃饭大概20分钟，那么就是差不多35分钟啦。每个家庭不一样，你们的全家一起商量 第一，给大脑休息，不要呢一直留意一些短的视频带来的资讯。第二呢，全家人专心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启话题。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哎，可能有些父母呢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呢讲话，问来问去都是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就是蹦出一个字，单字回答，然后父母就停摆了。
3: 好，
4: 对啊，可以啊啊，
3: 老实说我不太想问我老婆在公司怎么样，都是加班嘛，
4: 那
3: 都是开会嘛。
4: 万峰老师
3: 有什么好问的？
4: 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呢想象一幅图画，玫瑰刺泥土，好像呢一盆玫瑰花，然后呢你就想象，哎，这盆玫瑰花呢，哎，要有玫瑰，那玫瑰有刺，然后呢还有呢让玫瑰长得漂亮的泥土，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玫瑰就代表什么？漂亮、开心。所以你可以问今天开心的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先分享你开心的事，所以可以问问你老婆今天呢开心的事，不一定工作哦，开心的事，像玫瑰一样啊，能够呢使我们的生命呢美丽。接下来就是刺，你知道呢碰到就会疼嘛，那就是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挫折的事、疼的事、
3: 哎呀
4: 伤心的事，
3: 听这些好累耶。
4: 所以呢，
3: 我说说废话不好吗？
4: 所以要平击平嘛。好了，哎，刺也可以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刺要修剪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泥土，泥土是什么呢？吸收养分，让玫瑰长起来了。哎，那么这些开心的事、伤心的事或不舒服的事，废话，那你学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反思呢？
3: 我通常都是回答都是那样咯，上班挺好的啦。
4: 没有，今天
3: 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老婆说你讲的怎样？标准哦。
4: 没有，你可以讲讲，所以你老婆应该继续问你标准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他知道的了。
4: 可以再问有没有新增加的标准呢？
3: 没有，一直都这么优秀。
4: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的，还没讲就已经先摇白旗投降的，那这个家庭呢就可能有危险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呢就是提出来，每个家庭你可以因应你家庭的状况呢去设计的。好，记住了没有？记住啊，今天记不牢没关系，你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5: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透过耶利米哀歌呢3:32-33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上帝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在困境中做出该有的正确回应。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认识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首先呢，他有绝对的主权，环境的顺或逆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呢连忧愁也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的。第二呢，是上帝是蛮有怜惜的主，他的心肠是非常柔软的。当我们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而痛苦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更加心疼呢。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打我，有时候打，轻轻的打，一边打就一边哭，
0: 真的
1: 轻轻的打手掌的那些。
0: 你哭还是妈妈哭？
1: 她哭。
0: 哎呀，我没想到这样的图画竟然在万峰老师小时候
1: 出现。她哭而已，
0: 所以万峰老师能够长得这么好，妈妈
1: 好看吗？
0: 功不可没，
1: 我长得好看，
0: 功不可没。你看，我都被你带走音了啊！好，既然知道呢，神是这样的心肠，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回应呢？那首先呢，我们不要心存苦毒，也就是说呢，不要在绝望中埋怨神，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啊！更不要呢，故意刚硬。背叛神，神啊，既然你这样对我，好了，我再也不信你了。或者是神告诉我们，我正在管教你，你要悔改，但是因为我被管教，我就越加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啊。那还有，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谦卑的俯伏在尘埃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要学习重新抓紧指望，在最幽暗的时刻依然相信神的怜悯，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我们所背的23-25所说的。诶，这不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金句啊。来，
1: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阿们。带着敬畏和信任的心，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然后等候天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向神抱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并等候神的怜悯呢？哇，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蜡烛。
3: 就是我文
0: 慧
3: 老师。
0: 哇，蜡烛终于打通了，带着两个宝贝来背金句，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啊，今天能够一起来背。
3: 我先让两个孩子背吧。
2: 好好好。
3: 来，你们俩准备好。
4: 16:11，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3: 我把你的问题给老师说。
4: 耶和华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2: 哦，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哦，用他的口啊，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吹气，这个世界就造成了。
0: 对，那有机会呢，那你就看看呢，《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他一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光。

然后他说陆地上呢要有那些的蔬菜啊、水果啊、树木啊、花草，哎，就有了。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呢看到明明姊妹呢说她教会呢准备要搬迁呢，请你为他们预备新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教堂呢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未来可以参与，更加让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爱的家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也让这个教会的新的地方可以服侍他周边的社区，辐射到周边的范围，让他们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地区做的见证。我们也为白熊祷告，感恩他能够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过了台风，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预备考试，请你帮助他考这个 IT 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智慧可以过了那个考试啊。我们也为陪我春夏秋冬祷告，纪念呢他的孩子呢写作业挺慢的，请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还是有动力去面对啊，因为呢作业每天都有啊，还是对孩子有点压力的。主要我们也为徐姊妹祷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礼拜呢要去保险公司上班，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在保险公司学会跟一些客户去相处啊，沟通啊，上一些礼仪课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去跟这个社交的那个关系比较好，相信可能他对人呢不太会说话，请你保守他。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他的那个亲戚呢突然去离世去祷告，请你纪念他的家庭，也请你帮助他们现在回家的那个路，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让他们可以关怀这个家庭，在最后的路程里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丰德那边的闭眼好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在天气变凉的时候还是有你同在。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中秋节开始要独立计划，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实践。纪念蒙恩啊，要安排这个圣诞小品啊，请你帮助他这个设计，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合作。纪念刚强，昨天拉肚子拉到整床都是，请你帮助他的肠胃经常有拉的或者有控制不住的。也纪念佳音姊妹，她的孩子学习很累，经常都很累，请你帮助她真的有的调整，请你都一一纪念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在这里呢，要祝福真妹的小孙子生日快乐。
2: 对，感谢神啊。
1: 小宝贝要在神的爱以及恩典还有大人们的保护当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2: 对，他的生日跟文慧老师差不多的时间呢，那就成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啊，这么有爱心的人呢。
1: 好，好，阿们
2: 就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秋分啊，不是吗？
1: 你干啥了？你今天真的有一点不正常啊。
2: 好，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10: 我只是觉得
0: 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9: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0: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9: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0: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9: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再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事，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事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0: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彭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五十几岁了还是没有，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1: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1: 哇。
0: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啊去分派。
1: 是，
0: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1: 是
0: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1: 是
0: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1: 是。
0: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1: 信仰福音。
0: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1: 是、啊、
0: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1: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亲情会客室。今天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姊妹啊，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很近距离的来听她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会客室的嘉宾安心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心。
1: 谢谢安心姊妹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跟我分享。
2: 谢谢蒙远姊妹的邀请。如果能用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哪怕是有一点很悲伤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能够激励到大家，能给大家带去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意让我做的事情。
1: 特别感恩你愿意来把你过往几年所经历的，应该算是一场苦难，今天能够这么勇敢的，这么安静平安的和我分享，那我是非常感恩的。也确实回忆会带来第二次的难过，有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给你的爱滋润着你啊，你愿意来分享，我深深相信你所分享的一定会鼓励和安慰到挺多听众朋友的。你是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2: 对，我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然后他也很活泼，也很好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确实就是一个人决定过来，然后过来之后现在也是全职工程师，就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落地之后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自己归零，然后现在也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然后努力的亲近主，因为我真的是被他从黑暗中救起来的人。所以这一段历程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段历程真的是陪我走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吧。所以我也很感恩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蒙远姊妹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过去的事情。
1: 那其实你刚才也说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啊，你那个时候是顶着挺多压力决定要来加拿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带着儿子现在生活呢？在那一刻，当你下定决心要远渡重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为何有压力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一个人呢？慢慢说。
2: 对，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卡在我的点上，真的是不容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前在国内的背景吧。我在国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技术企业中间的一个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做到项目经理或者是小的产品经理这样一些角色，然后也在四川成都，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节奏很慢，然后同时呢又很好玩又很好耍的一个城市。我也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有就是出国出差出短差的这样一些经验。工作环境里它是一个比较包容和比较鼓舞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我待了差不多整整12年，培养我很多独立性批判性思维，然后包括后面我过来能顺利的落地，然后衔接上工作，我觉得也跟那一段时间带给我的职业素养很大的关系。生活就是很平顺嘛，在成都有两口子有很好的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专长，生活是很平顺的。我先生呢，他和我呢是大学同学，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家庭收入来说在成都算是还可以的，就是很平顺。我们公司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公司好像不断的有人去移民国外，像现在我知道的有德国，有芬兰，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甚至直接现在 rebase 到美国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环境让我的整个人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就偶尔一次和一个同事，我们两家人过节聚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同事的妻子就说，哎，我们试着去考个雅思吧，我们来就是以后带小朋友出国吧。哎，他这一说呢，好像就把我心里那个弦儿说动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我们俩就开始预备雅思，这条路就看起来比较的顺利， 同时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家三口，当时小朋友才1岁多，不到2岁，我们就短登了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把那个枫叶卡拿到，然后就回国了。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回国之后不久，国内就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然后当时我看了这电影，我还跟我先生说，你看在中国这个药都吃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有枫叶卡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吧。他当时很犹豫，他冲着小朋友出去，他是觉得这个投资是可以，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特别是他觉得他爸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犹豫。就在犹豫的过程中，那我就说那就等等吧，反正还有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我的工作还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我都管好，我说你呢就把你自己顾好，说我们俩这样就是到了时间，比如说到了小孩大一点4、5岁的时候，我们再出去也是 OK 的。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还在犹豫嘛。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命运的齿轮一旦转起来，我觉得人是扛不住的。就正好是在我们短灯之后的1年的时间，就正好是整的那一天，他就入院了。然后入院之后，各种查检查都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毛病，是呼吸系统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呼吸上一直都不太好，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转到了四川地区就最好的华西。然后在华西医院，我当时进去就是也是通过关系啊，塞了钱买了绿色通道，然后进去之后那就开始做检查吧，华西又从头一轮检查。然后我当时的信念是，哇，我说都进四川华西了，多么好的一个医院呢、啊、我说只要进华西了我就进保险箱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已经发达到什么都可以治，特别是它是呼吸系统疾病，然后我又知道类似像肺癌这样的多的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但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通知书，我一共接了3份，然后每一份都比前面一份更重，以前后一共熬了4个多月。之后2019年的11，我刚刚在医院看完11的阅兵式，然后人家还在庆祝11的时候，我们家在办葬礼。我感觉就是一个把我直接从天上拉到摔到地下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不能说是地下，直接就打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时就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我也是拜托各种渠道，包括我的朋友，我所有能发动的亲戚朋友都在帮我询问药。当华西停药之后，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觉得只要努力还是会有希望，所以我当时又找了朋友圈里面很多国外的朋友，印度的、德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最后是找到了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又帮我买了一些原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撑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没想到，就是看着看着情况好起来之后，突然一下生命就画上终点。

0: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难让人接受，特别难去接受说啊，我都已经把我人生的计划哈排的一二三排的这么好了，我手上都已经拿到枫叶卡了，然后但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来不了，没有办法来，然后这个事情就直接很长时间我就想都不想加拿大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移民圈的朋友说，加拿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可能就是梦一场，梦醒了就走了。
1: 就是2019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噩梦，从他入院到过世只有4个月，
0: 期间每一天我都很煎熬，因为那期间我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小组成员都还是很力挺我，也承担了我很多的工作，真的是要给他们说个感谢。那里的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开车在不同的医院跑，然后把别的专家的信息收集过来，放到华西的这个主治医生手上。可是主治医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生这个情况吧，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唯一的一次是在教科书上，就很罕见，
1: 很
0: 很
1: 罕
0: 罕见，
1: 见。
0: 对，很罕见，所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确诊，最后就是确诊到了用药，在华西都用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过程呢，让我也看到就是很无力，也很无助，每一天病情都在加重，而且每一天我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得强装笑脸，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包括最关键的一个诊断报告，啊，它出来的时间点，那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段。就是那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回家吃生日蛋糕，因为我爸妈已经为我准备了。然后我就收到微信通知说医生让我去一趟医院，要签字。然后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就有点手抖，然后感叹了一句说：“我说，哎呀，签字要签日期嘛。”我说：“哎呀，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啊，但是这份报告呢又太沉重了，直接定性了这个是癌症，而且是中晚期。”然后旁边的医生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后面我去给我先生说的时候，我也不想瞒他，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听真话？他说他想，这个过程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展开。我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懵的。我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都到这么长时间了才能确诊。我说只能说医生呢，判了个死刑，但是呢是死缓，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说得很慢。然后等我从医院出来呢，我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她是一个芬兰的女性，就是很阳光，50多岁，她自己也是，乳腺癌的。正好那天她给我发了个微信，她人已经回到芬兰去了，离开中国回到芬兰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她那天就记得我的生日，然后她就给我发了个消息，她说 Happy Birthday，然后我跟她说。我跟他用英文说：“我说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说我刚刚拿到一份报告。我说我先生哪里哪里哪里全都是癌细胞。”他说他很抱歉听到这个，他会找人来 support 我。等我下地铁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非常好的同事，后面成为非常好的闺蜜，她就在地铁站等着我。那个女生，我们同龄人。那个女生呢，我知道她，她是小朋友跟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然后她是乳腺癌携带者。所以他到地铁站去接我，就是这个芬兰的女老板安排的。他到地铁站接我的时候，我一见到他，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嚎啕大哭，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啊，可能就坐在地铁站外面的石凳上就谈了2、3个小时。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话，就是他说：“安心，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以后，不要想从前，就把你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好。他说你现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要照顾好公婆、爸妈的情绪，要照顾好孩子，还有你自己的工作，后面还有一个病人，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支持到你需要支持、你爱的那个人。真的，他这一句话，我现在看来啊，就真的是上帝派过来的天使。 那会儿安慰到我很多很多，所以当后面再跑医院的时候，我想到未来我就充满恐惧，我想到过去我就充满悔恨和遗憾，所以我就经常想起他那句话，就只把今天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挺好了。

办完葬礼之后呢，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我的老家湖北武汉传出来消息说，发生了不知原因的一个肺炎。没想到12月底就30号、1号那个左右，我的朋友圈里全是那个大白肺，各种很恐慌的消息，然后武汉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微信圈里面很多那个 CT 的报告流出来，然后我看到这些，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有点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啊！原来在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真的是时代和历史的这种大山压过来的时候，以个人力量真是扛不住。我身边有一些当时的同事，他们本身是志愿者，他们就把我连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群，那个群主要是当时在做的是从远程帮扶武汉的就是感染疫情的家属，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或者是资源的联系。当时我是觉得，第一发生在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也确实是很牵挂，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在这个里面就人性的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我也很愿意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他们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吧。虽然我当时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很弱的那种，心理能量很弱，就每天我也睡不好。可是当武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我爸妈还有孩子在我身边啊，那他们是安全的呀。然后我就从电话里面远程的和几个当时的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还有他微信。其中有一个接到我电话，我表明自己是志愿者身份之后，对方嚎啕大哭。对方说他的外公已经在医院的走廊上去世了，他的外婆还在住院病房里面，然后他的大姨、他的妈妈全都去守着外婆，然后跟他们说家里所有小朋友就是小自备的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但是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难受，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接了那几个电话之后，除了我能送上的鼓励，还有跟他们拉到微信群问问哪里有口罩，或哪里有那个心肺复苏的装置，或哪里有氧气瓶，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是说就是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我不是唯一的那个很孤独的人，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过了那一茬之后，那武汉就是逐渐的好起来嘛。然后武汉封城之后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工作也慢慢在恢复。我就想那我自己该怎么办呢？还好真是感谢当时的公司，他提供那个员工支持服务 EAP， 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心理资源热线。我那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热线打成了热线，就我经常会实在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不要在家里，我也不要在任何有人能看到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去个电话，然后对方有就心理老师问我聊一聊，聊一次我就好一点，能撑一段时间。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然后同时我当时还找了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心理教练，也是远程的，他远程的 support 我，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合就是心理教练这种方式，但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太大了，他有的时候还是经常的和我聊一聊。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我是被鼓励到，就是说如果手上是有 PR 卡的话不要放弃，有可能出去看一看。那么这是从外界来的正向的刺激。那当然在中国国内，那不光是有正面的刺激，那当然还有反面的刺激，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在看一出电视剧，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呢，大多数住的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辈的。那就有跟我一起遛娃的一个妈妈，她是同龄人，但她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丧偶，然后孩子还这么小，像你现在又刚刚被公司裁员，他说他觉得我最好的出路
就是去政府应聘一个临聘人员，然后争取在那个地方呢被一个高官看上，他让我嫁给一个高官，就把人家当成依靠，这样的话我孩子就有一个安全的托付嘛，类似这种。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因为我之前的环境是比较公平，讲究公平公正，然后也比较开放，再加上又是外企，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人会来以这样一个方式跟我说话。但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哇，同龄人哎，居然会有这么强的一种观念，说你一个人不行，你搞不定。我当时没有回嘴他，但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悲凉，我会觉得说哇，我这前半生混得有这么惨吗？混得这么无依无靠，还得靠就是出卖自己的婚姻才能把日子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一点。接着我就想到，如果一个大人他都敢这么跟我直接说话的话，那么他对我的

0: 间不在那一年，是在2018年，我短灯回来之后，因为我想借助公司的裁员金成为我的就是安家费，但一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批。可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领导很有艺术，我们领导说成都那边的公司的一把手还是觉得你这个决定不合适，所以呢他还是没有批准你的申请。可是就在他说了之后不久，然后那个名单上就有我，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领导还是特批了的，就是让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拿到这样一笔安家费。所以8月份我被裁员了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既然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我确实这个时候就要该做一个决定了。就这笔安家费我是继续拿在国内，我继续找工作，然后也顶着就是过了35岁那样一个年龄的风险，还要去做一些就是加班啊，就是会比较看不到孩子的这样一种工作，还是说我干脆就奋力一搏，我就换一个环境。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一年他要是不给我那个裁员的话，第二年我的 PR 卡可能就不够时间登陆加拿大。
1: 所以这是2020年的8月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决定，当时是你先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没有带着儿子一起，是吗？
0: 对，这点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当时登陆的时候是2021年的2月份。原本计划的是3月份登陆，一来就是天气稍微要好一点点，二来呢在中国还是有传统，要过完年嘛，开春了再动。可是就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的疫情好转了，人都回公司上班，结果加拿大这边开始lockdown。然后1月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新闻，有风声说准备出台政策，海外进去的人都要去酒店，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而且费用自理。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人民币换成加元本来就是有很大的负担，再加上我当时没有工作，然后我想着说那就这笔钱我用自己的方法省下来，所以我就把3月份的机票改到了2月初。所以我落地的时间是2021年的2月初，然后那一天是大年28，
1: 相当于是年根儿，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0: 对，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是跟爸爸妈妈就是商量了很久，他们说他们能做我的后盾，帮我带娃，然后呢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拦，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还离岸找了一些猎头帮我在看工作，同时我也就是联络了本地的移民圈的朋友，问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再就是我用一个商务模型叫 SWOT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面，就是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去做个学生，重新去学上学，还是说直接就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就是networking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源能用上，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过来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留意的，毕竟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又有语言的障碍，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语言障碍虽然说是工作环境有英语这个环境，但是生活上还是很多不够用的地方。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边 lockdown 疫情嘛，其实心里表面上无所谓，就挥挥手就走了，心里害怕的要死。所以离开家之前呢，我就有一次单独把我妈叫了一边，说我说也不是要吓她，就是跟她说凡事都有个准备比较好，那么有一些极端情况呢我们家已经经历过了，我不希望再给家人留下很多的遗憾或者是麻烦，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遗嘱写好了一份交到我妈手里面，就是有一点破釜沉舟和就是不管不顾的那种就傻傻的勇气吧。
1: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段经历哈。 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先只能听你描述了一下为什么是一个人啊。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你，人生第一次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过年，然后2月份也是多伦多这里寒冬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你一个人站到机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0: 一生都难忘。
1: 一生都难忘。谢谢安心你跟我们的分享啊。实际上，截止到21年2月份，你独自一个人登陆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都还没有信主呢。
0: 对，是，我都还没有读过圣经。
1: 是啊，那真的我很想听一听，当你开始全新的生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什么缘故使你有机会可以进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呢？得到救恩呢？这个经历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慢慢听你说，咱们再多聊一聊后面发生的这几年当中的故事。
0: 可以，没问题。那一次一段很奇妙的旅程，恩典的旅程。
1: 好，我也期待。我觉得是一段从苦走向甜的一个过程吧。
0: 哎呀，这句话太感动我了。是的，我现在每一天都很甜，在主的怀里我都很甜。
1: 哇，真好，真好。那谢谢安心。那我们下一次再听你说一说，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是如何经历主耶稣的真实的。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安心姊妹。那我们下次见，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1: 好。

不中我想想，那我还是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契机是，就在第二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公司裁员，然后裁员名单上有我，但是公司很好，就是他给了每个人裁员之后有2个月的缓冲期，就是公司继续发工资，但是我们可以不去上班，然后这2个月期间自己想下一步的出路。那么其实这个裁员呢，我是主动申请的，但申请的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单元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益处。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思想的题目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9-20节。这篇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约翰在被放逐时看见这异象。第二，约翰被放逐时在森林里领受这异象。第三，约翰记录这异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第四，这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第五，约翰看见这异象即时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上次我们谈了前三个重点，现在继续分享第四个重点。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这个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他被嘱咐将这个异象记录下来，因此他仔细地描绘耶稣的样貌。在启示录1:14说到耶稣的头和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说明了他的永恒性，或者是他持久的本质。然后约翰形容耶稣的眼睛，1:14说眼目如同火焰。我按捺不住要做这个比较，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约翰与他最亲近，你可以想象约翰感受到的对比吗？在约翰的记忆里，耶稣的双眼充满了眼泪，现在却充满火焰。他的眼睛能够透视灵魂最深处，他的眼睛可以看透生活所有事情。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躲避耶稣锐利的火焰目光。这个眼睛的特写象征他那如 X 光般的目光和怒气。希伯来书4:13说得好，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听过有人在谈论要如何瞒骗上帝，让我告诉你，当你站在这个审判者的面前，他的长衣垂地，雪白头发，眼目如同火焰，他锐利的眼光穿透你的生命，揭发你做过的一些事。当这个裁判官要审判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他的眼目。11:4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多么肃穆的描述啊！诗人说，主的慧眼会察看世上每一个人，请留意他的脚。15说，脚，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圣经里通常用铜来代表审判，比如说犹太人会幕里的祭坛是用铜造的。这个铜制品的脚代表了基督胜过所有的仇敌，践踏一切邪恶的势力。关节的铜器是铜制的兵器，耶稣的仇敌将会彻底被击败。我想做一个比较，这双脚就是支撑着传福音的那一位主。保罗在罗马书10:15这样写道，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那段经文出自以赛亚书52:7。你看见了那幅画面的对比吗？耶稣那曾经充满泪水的眼睛，现在充满了火焰。他那双脚曾踏遍各处去传福音，现在成了公义的铜脚，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现在我们看第五，他的口，关于他的口有两点，在经文中是分开的，但我们必须一并看。15说，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16，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关于耶稣的口，请注意两件事。首先他的声音，第二他口里的利剑。我们先来看他的声音。圣经说，站在教会中间的这一位，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带子，目光如炬，头发好像白羊毛，双脚如金炼的铜器。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好像重水的声音。这句话含义丰富，他的声音范围涵盖了陆路流动的溪水声，到大海的抛洪声。在那喧闹的海浪声之上，有人子那如雷轰的声音。让我向你介绍一些关于他的声音的经文，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出处记下来，以后再看。耶利米书25:30-31说，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正是约翰看到的画面，当有一天耶稣审判的时候，他的声音将会像重水的声音，令人畏惧。以西结书43:2说，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29:4，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93:4，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注水的声音，洋海的大浪。沃尔特·斯科特如此写道，这象征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和威严，凌驾于人类汹涌的情感，以及遭破坏的世界和败坏的教会之上。在约翰看到的异象里，当耶稣以审判者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将会是宇宙中最令人畏惧的声音。我甚至无法想象这声音。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有充满火焰的眼搜索你的灵魂，以及那重水的声音，你一定会像约翰一样被吓得扑倒在他脚前。接着我们看有关他的口的第二件事，就是那把利剑。16，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不能把这个画面画出来，因为它太可畏了。你的脑海里有这个构图吗？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从主口里伸出来这把两刃的剑，是用来打仗的武器。当然，那是指全能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4:12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以弗所书6:17说，并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在启示录里，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一件武器去打仗。启示录2:16，他对别加摩教会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请留意启示录19:15，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

剿灭，列国都会被毁灭。接下来看他的手，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右手通常代表主权、控制和权力。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每一次圣经提到右手，都有权柄和控制的意思。因此站在教会中间的这一位，他的衣着和外形就好像我们描述的那样，在他的右手就是那只代表权柄的手里拿着七星。这七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天使或是使者。对于传道人而言，这是一句很好的经文。这七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天使、使者。使者这个词是从天使一词而来。站在教会中间的主手里拿着的七颗星，就是那七个教会的牧师。你不知道牧师是星星吗？经文是如此说的。假如你想把它记住，我有一个好方法。现在的明星住在哪里？在好莱坞。好莱坞在哪里？在洛杉矶，对吗？星星和天使都是一样。圣经说教会的牧师是星星，而且是天使。我要你们留意一些东西，先把所有琐碎的事搁在一旁，想想主掌握一切。他被七个教会围着，站在当中充满威荣的，在他的右手握着七颗星。这些星星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七个教会的传道人。我不清楚这有没有带给你一点安慰，我倒觉得确实有。作为向教会传道的人，主的使者，我在主的手里，这并不表示我的责任会被免了，也没有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反而因为我知道那掌管万有的主，愿他的右手，那充满权柄的手托住他的使者，我得到非常大的鼓励。你知道怎样才可以成为明星吗？当传道人吧，这是我认识的最棒的明星。但以理十二章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变成星星吗？要使多人归义。假如你使多人归义，但以理说你就可以称为一颗星了。这是多么令人期盼和目标显著的事啊！约翰还看见了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脸。启示录一章十六节描述他的脸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约翰在耶稣变相的时候看过耶稣的脸，保罗在得救那天也看过耶稣的脸。主的脸是他位格的主要特征，它代表了他的一切所事，万物都因主脸上的荣光而黯然失色。圣经里有很多例子，让我跟你分享其中一段经文段落吧。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说，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说，这是保罗在做见证，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保罗是那样说的，当他得救的时候，他看见的光比日头还要亮。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言，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面容的光彩和表情都会在他审判的时候显露出来，而且这审判是肯定会到来的。因此不要误会耶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这个画面，并不是要显示一个友善的主，
这是

0: 将来审判的画面。帖撒罗利迦后书二章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愿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我们在讲论人将要怎样见他，就是那些盯他的人。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出去吃中午饭，我告诉他我不清楚我将来要怎样见耶稣，然后父亲就跟我说明了。我想告诉你那将会是怎样的，那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看启示录，就发现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他回来之时，所有星星都会消失，日头月亮都会消失，一切都会变成黑漆漆的，一点亮光也没有。后来我回去查一查，这是真的，他再来的时候，所有星星都会消失，日头月亮都会消失，一切黑漆漆的。你可以想象在黑暗的世界里有一道光比太阳还要光亮吗？人的眼岂能看不见吗？哇，每双眼睛都要看见他，因为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脸要比天上的太阳还要光。现在让我选一个段落来尝试捕捉这个意思，请小心听。这就是那充满权柄和威荣的人子，并且令人敬畏和恐惧。那件君王穿着的长衣，胸间的金带子，闪耀的白发，好像雪一样在太阳底下发出刺眼的光芒。他目光如火焰，能够看透每一颗心，搜索每一个隐藏的角落。那双闪亮的腿，为要践踏恶人。那雄亮回荡的声音，就好像巨浪拍打拔摩岛的岩石所发出的轰轰巨响。那又尖又长并且沉重的两刃利剑，是的，整个外形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对于人类的眼睛这光太刺眼了。整个画面整体来看，象征着基督，就是那圣洁的主来洁净他的教会。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画面，那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的主耶稣。我觉得很快慰，因为在审判的时候，我站在他面前不是要被罚下地狱，作为他的门徒，我确实要在基督审判的宝座前为我们在世之时所做的一切交代一下。可是恐怕我们都把这个事实看得太轻。假如你真的好像我告诉你那样把这幅图画看清楚，假如你开始看见耶稣就是那荣耀的人子，那么你应该不会被接下来的经文吓倒。接下来我们谈第五个重点，约翰看见这异象，即使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对于我这个情况不难想象，我相信我可以理解，光看文字已经够可怕了，如果在现场真是不敢想象。一见到耶稣基督那一刹那，约翰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约翰是认识耶稣的，他曾经把头枕在耶稣的胸膛上，甚至在耶稣复活以后，约翰还亲眼看见已经复活的耶稣。可是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作为荣耀的基督的形象，现在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让我跟你分享关于这段文字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约翰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的时候，这位独一的主，这位用大能右手握着教会的传道人，脸上充满荣光，这位拥有两刃利剑和雄亮声音，能够看见约翰心里恐惧的独一上帝。留意这里怎样说，他把右手按在约翰身上，十七节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这不是很棒吗？主耶稣用他的手按着约翰，就是用那审判的手、安慰的手，都是同一双手。他对约翰说，约翰不要怕。 当你读到即将来到的审判，当你知道耶稣基督要回来审判，如果你知道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不愿害怕。透过圣灵的安慰，耶稣伸出手并且按在你身上，他说不要惧怕。听听他要告诉约翰什么，他给了约翰三个不愿害怕的理由。他说，第一，不要怕，因为我是永恒的上帝，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首先的，因为没有一个在我之前，我是幕后的，因为在我以后再没有他人。十八节说，我又是那全活的，不要怕，因为我永远活着。其次，不要怕，因为我是死了却有复活的基督。十八节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彼得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到了生命的盼望。耶稣对约翰说，第一，不要怕，因为我永远活着。第二，因为我永远活着，我可以为你们代求。圣经是怎么说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就是为你和我祈求。作为复活的基督，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不要怕，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然后第三，不要怕，因为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想我可以整篇道都讲这个，可惜我没有时间。耶稣说不要怕，因为他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并且在他手里他掌管了未来，他的手掌管了死亡和地狱。如果你认识他并且在他的手里，那你就不愿担心，你就不愿害怕。然后他说，约翰，把你看见的都记下来。你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嘱咐你千万别忘了这一卷书最核心的信息。这书是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不是约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要告诉你，耶稣是无所不在的。我把一些要点写了下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启示录第二章。好了，这是关于耶稣的一些核心真理，请留心听并且做笔记。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的元首。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的。他驾云降临，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是开始又是终结，是首先又是末后的。他是主，他是全能上帝以利沙代，他是人子，他是那全活的，曾经死过却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主。亲爱的朋友，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回来的时候将会是可敬且可畏的，就好像约翰所看到的在教会中间的景象一样。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迎接他再来？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收听了今天的讲道，有什么体会和感想，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我会尽快跟你联络。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在这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小燕老师好像很高兴，我是乐怡，还有
3: 我是姚谦，
2: 不敢说伟大，就是说我们
3: 又来了。
1: 他这个伟大不是用来形容你的，牧师是用来形容我们的七看但以理书的。
3: OK，
2: 牧师是伟大掌权的主的仆人，那我们三个仆人就一起七看但以理书，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哇，就是最难的看主要疑难。上一集呢就讲了最难最难中的第九章的七十个七，我们看了七十年六件事、四条解释路线，还有一位受膏者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那么七十年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和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七十个七呢则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带到更彻底的救赎。神不只要领百姓离开巴比伦，还要处理罪、成就赎罪、引进永义。那上一集呢我们就问神怎样解决百姓的罪，就是用一个什么时间表，就是七十个七。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在等候被救赎的期间，就是那个七十个七的期间，会遭遇什么的逼迫。对于受逼迫的人很重要，就是这个逼迫要持续多久呢？那第三集呢就讲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三十六节，十一章三十六节，王任意而行，就是那个王任意而行抵挡神哈，这么一个王是谁呢？我们要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谈。然后谈十二章，我们也说1290日和1335日的解释要留到以后再交代。那么另外第八章也提到2300日，第七章和第十二章也谈到另外一串数字，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其实这些数字呢对于神百姓所受的苦难是有关的。那本集呢我们就这些数字哈，与神子民受苦有关的数字，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全集的骨架很简单，我们一起说是什么，
3: 一个王三组数字。
0: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4: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0: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4: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0: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4: 一起追求
0: 近前事主，近后主再来。
3: 三组数字前先来看一个王了。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至四十五节所说，那位任意而行、至高至大的王到底是什么回事。在试看不同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来记住三件事情。第一，十一章从第二节开始讲到历史以后呢，虽然讲了许多君王，却没有点出他们的姓名，只称他们是什么南方王、北方王、卑鄙的人。这里在提醒我们，经文的重点是看这些权势是怎么样兴起，彼此征战，又怎么样走到神所定的结局，因为都不是很明确嘛，只是南方王、北方王等等。第二，我们今天能够把十一章前半章的不少内容跟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因为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
2: 发生了。
3: 不过经文没有清楚点名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谦卑，不能把自己的推测当作圣经说的。好，第三，列王虽然任意而行，却不能改写神所定的结局。
2: 对，
3: 二十七节强调两王的阴谋呢不能最终成功，因为事情是到定期才会有结局。三十五节也强调圣民的苦难和 熬炼呢，有神所定的期限。36节强调神所命定的是必然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聚焦看看这个王的情况了。再看36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其一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位王到底是谁呢？那福音派解释里面呢，主要有两条的路，另外有一种呢综合的理解。先来看看第一种的解释了。仍然说，哎，这个王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说法呢最有力的根据呢是经文没有明说是换了另一个人呢。
2: 对，
3: 那如果从经文21到35节，明显是在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嘛。可是到了第36节呢，经文只是说王必任意而行，没有提及有另一个人兴起。如果按上下文的连续下来呢，最自然的理解仍然是安提阿古啦。
2: 对，
3: 那么安提阿古采用过神显现者一类的尊号，
2: 真的是自比为神了哈。
3: 对，他的钱币上也以宙斯为神性权柄的象征。这个跟这里说是至高至大的形象很相符的，这些钱币啊等等啊可以这样的助证。但是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是第40到第45节，就很难跟这个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相符合哦。例如啦，如果你看第45节，听起来呢好像是说这个王在圣地附近走到结局。可是我们说安提阿古实质上他是死在东方的波斯地区，
2: 根据其他历史材料。
3: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差距呢，那么学者就认为了第36节开始呢就不是按时间叙说了，而是回头概括他的骄傲、战争跟结局啊，是这样的去排除这个难处。不过这个解释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刚才听了第一种解释，说是安提阿古四世，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种解释，说的是转向末后的敌基督。其实呢，但以理书没有使用敌基督这个名称的。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是借着新约还有教会我们常常会用的说法的，指末后把抵挡神的权势发挥到极点的人。那这里说呢，主要有三个根据的。先听第一个根据，第40节说到到末了，接着第12章讲从有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艰难，又讲到死人复活。这些大艰难和复活显然是没有在安提阿古年代完全的发生的，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2: 对，
1: 经文的眼光似乎已经放到历史的终局了。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40到45节很难以对应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反而呢更像在描写一位尚未来到的敌对者，他还没来的。第三个根据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描述过那个不法的人，说他怎样呢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个跟但以理书11章36节呢很相似的。似乎表明保罗也是把这套语言用在末后的敌对者身上。但是呢，这说的难处就是第36节也确实没有明写现在换了另一个王，那这点呢是这种理解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来的。
2: 谢谢。所以每个说法都有它的难题和长处哈。所以呢，有学者就用一个所谓综合的理解，就所谓有历史的样板，有幕后的成全。最简单来说，觉得安提阿古就是历史的样板，一个敌基督抵挡神的样板，然后幕后成全就是那个最终的敌基督。我们也比较倾向这个解释的哈。为什么呢？那我们看第21到35节呢，很明显在描写安提阿古四世。从36节起呢，意象的视野呢好像逐渐的走向终局，指向末后把敌神权势发挥到极点的那个王哈。安提阿古刚才说了是历史当中的样板，末后的敌对者呢则是这类权势最后最强烈的一个表现。这不是说 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应验两次，一次安提阿古，一次敌基督，而是说同类的抵挡神、干扰敬拜、逼迫圣民的这种权势、这种人物、这种王，会在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到了末后啊，主再来之前达到高峰。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也使用了但以理书这里的名句，什么名句？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在但以理书9:27、11:31、12:11都提到这一个片语啊。安提阿古呢，亵渎圣所的事，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看主耶稣仍把这套语言用在他当时仍属将来的危机，他预言还有行毁坏和憎的。既然发生怎么能预言呢？有人就认为耶稣的话是指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指主耶稣是预告末后的成全，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成全。但无论你采取哪一个解释哈，至少说明安提阿古的历史事件没有用尽行毁坏可憎图像的意义哈，因为耶稣也把它当作一个预言来讲嘛。如果你用这个理解，就是两步的一个进展来理解呢，我们就对第7章的小角的理解呢有一些启发了啊。这个系列第5集，本节目我们比较倾向什么？数到罗马那个排列，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如果这样数的话，第7章的小角就不可能指安提阿古，因为安提阿古是属于第3国希腊，但7章的小角是从第4国出来，第4兽嘛。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宏观一点，还有8章的小角、11章的安提阿古，还有7章的什么小角，属灵层面呢有3点是很相似，都是怎么样？
3: 亵渎神，高抬自己。
2: 第二呢，
1: 逼迫忠于神的百姓。
2: 第三呢，他们干预神百姓的敬拜，还有神所定的秩序啊，就是改变节期还有律法。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共同描写了同一类的抵挡神的权势。虽然我们很难为第7章的小角定出一个确实的名字，但是能够认出它的性质，跟11章这个安提阿古也是很像的，跟敌基督也是很像，怎么样都是一起来说，都是亵渎神、逼迫圣民、企图支配神百姓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和牧师。
3: 2章的大象，7章的第4兽和小角，第8章的小角，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一连串的主角，不一定都是说同一个人物，但他们的结局显出同一个真理。再看第2章，那块非人手找出来的石头打碎大象，第7章在宝座前第4兽被杀，第8章小角所代表的王之中必非因人手而灭亡。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哇，看见最终定局的是神自己的审判，这些恶王虽然他们可以任意一时，却不能任意到底。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受苦子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2: 无论是像小角还有任意而行的王，最终神会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分享到这里，你对经文有什么新发现呢，牧师？
3: 以前看但以理书以为他乱七八糟那么现在呢，刚刚分析那个呢，不同的篇章，2章一直到11章呢，都有一条哇出现在其中。所以我们对神的启示呢，真的要佩服的。
1: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说不要去解码，不要像个侦探一样。我现在也是抓住一条主线，这个解读预言最重要不是锁定某个具体的人名，而是你心中有个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必无人能帮助他，把目光引向王的结局，他们只能在神划定的时间内去活动，但时间一到呢，神判一定会临到的。
2: 所以无论他是角，他是兽，他是象，或者他是王，我们都不用怕他。这也是我看了经文之后有一个心里很笃定，神永远坐着为王。

0: 继续来看三组的数字了。上半集呢我们回答是谁在逼迫神的百姓，现在后半集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逼迫要持续多久。可以这样说，一个王显出他的恶的面貌，三组数字是显出恶的限期。这样要把第五集所立的一条原则拿出来了。那数字先看功用，再问算法，先问经文为什么在这里给一个数字，再问这个数字怎么样来计算。第一组数字就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那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一位圣姐在问，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
1: 坚
0: 塔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应验两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原本的意思说限制被停止，圣所被坚塔，这种情形啊还要持续到多久，
1: 就是问这个苦要持续多久啊。
0: 这个问题背后就是这个苦了。那么第十四节就回答，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2300个晚上早晨，而圣所必洁净呢也带有恢复应有的状态，重新归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数字的功用啊十分清楚，它是在回答要到几时。就是说逼迫不会永远持续，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呢圣所必要恢复。
1: 对，
0: 所以算法呢主要有两种了。第一，2300个晚上早晨是2300个完整的日子，大约是6年多。那么有人就把起点放在安提阿古四世逐步干预大祭司职分和圣所的时候，终点就是在主前164年犹大人重新奉献圣殿啊，这个2300多个日子呢就算到他那个主前164年了。第二个算法呢是说，因为圣殿每天有早祭和晚祭，
1: 就是两个祭，
0: 有人把2300理解为2300次
1: 献祭，
0: 就是1150天，可以联系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亵渎到重新奉献的时期。这两种的算法是这样表达的，两种算法都有福音派学者来采用，但由于经文没有清楚交代起算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最后的决定的。不过不管你采用哪种算法，神学的功用都是一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1: 坚塔
0: 有
1: 期
0: 限，圣所必恢复。
2: 轮到我们说一下第二组数字了，就是一载、二载、半载。这一串数字在但以理书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7章25节，那里说小脚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圣民，企图改变节期还有律法，圣民要交在他手中
1: 一载、
2: 二
0: 载、
2: 半载。第二次记载在12章6到7节，有人问大艰难和这些奇异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回答同样是
1: 一载、
2: 二
0: 载、
2: 半
0: 载。
2: 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所以一般理解为3年半。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背景都是跟圣民受到逼迫、受苦是息息关联的。第9章27节的半个期也是与这套3年半语言彼此呼应的。但不过呢，正如刚才我们才说的，图像很相似，但不等于我们必须先认定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历史时期的。
1: 其实启示录也采用这套语言哈，一共有5处
2: 的，
1: 我们都来讲讲好吗？第一个啊，我来讲是启示录11章2节，圣城被践踏42个月。那么11章3节呢，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啊，
2: 就是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日。
1: 还有12章6节呢，
0: 妇人在旷野蒙神养育1260天。
1: 还有12章14节就讲到妇人在旷野蒙神保守一载、二载、 半载，还有十三章五节和最后一段提到这个时间的，
2: 就是兽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按照每月30天计算呢，那就是1260天了。那所以呢，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都是同一套3年半
0: 的
2: 语
0: 言。
1: 不过这五处的经文的重点呢，是刚才讲启示录的五处经文呢，他们讲的重点也不相同的哈，牧师哈。
0: 对，不完全相同，有的是圣城被践踏，有的是见证人传道，有的是那个妇人蒙养育和保护，有的是谈到这个兽任意而行。所以把这些经文合起来呢，可以这样的总结了：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都是神子民在敌对势力掌权之下呢，经历过逼迫，但是有忠心做见证的，也蒙神保守的一段有限的时期。
1: 那为什么是3年半呢？小燕老师，
2: 在神学意义上呢，有学者认为3年半是7的一半，数学很简单嘛。七在圣经有完全的意思，3年半是7的一半，它可以代表一个不完整、受限制的时期。那实际解释上呢，有人也会把这段时期联系安提阿古停止献祭到圣殿重光恢复献祭的那几年，有人就把它理解为一段象征性的有限的逼迫时期。那也有人认为它特别指向末后的那个大艰难。几种理解不是一定彼此排斥的，但无论你是采用哪一种呢，请你不要忘记数字的功用是3年半，是告诉你这些日子神是可以数的，不会没有期限的，神已经替苦难数了日子了。
1: 哇，好大的安慰哈。3年半代表苦是有期限的。我们最后看第三组的数字是1290日和1335日，听起来都不知道，都懵了啊！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重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争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第12节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把它来跟3年半做一个比较，哎，很有趣。1290日就比这个1260多出什么
0: 30天，
1: 1335日呢，又比1290日又多多少天？
0: 45天。
1: 不过但以理书没有解释多出这个30天，还有后来再加多出45日发生了什么呢，也没有明说这是3个依次发生的阶段啊，没有这样说。不是说1260日然后1290日然后就1335日三个阶段，也没这么说。那这种数字的功用是什么呢？哎呀，学者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来听听，虽然不是100%的一定准确。他们说，请你留意第12节的用字，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所以重点什么？
2: 等候。
1: 在解释上，有人把这两个数字就联系安提阿古时期，什么都联系到他了。1335日呢，终点究竟对应他的哪一件历史事件呢？学者们又没有达到一个公认的答案。又有学者呢，把他们放在末后大艰难的前后，对于多出的30日和45日呢，又有不同的猜测。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给你啊，我们要坦白。不过值得注意，永远都有注意数字的功用啊。但以理在12章8节就问
2: 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1: 使者牧师来扮演，怎么回答他呢？
0: 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啦，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1: 如果我是但以理，我会晕倒，因为告诉你就不要问，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未来。原来连但以理也没有得到完整的时间
2: 表，
1: 神给他预言，并没有把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步骤的解释清楚给他。但是很重要，神把结局和应许是告诉他的。第12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怎么
0: 变为
1: 有
0: 福。
1: 第13节也是很重要，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 享受你的福 分，所以但以理也要安歇。到了末期却必起来，眼前虽然有大艰难，复活却是神为他的百姓准备的一个结局。所以但以理书并不是要我们知道所有日期的算法哈，而是叫我们知道无论还要等多久，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把完整的日历时间表交给但以理，却告诉他苦难是有尽头的，给他最后必享受福分的应许。啊，牧师，这给你什么安慰啊？
0: 我常常说要复兴嘛，什么复兴？可能神说，哎，你也是在等候，要等候，等候。
1: 神也告诉你，已经隐藏封闭了，你不要再问了，只管安歇。
2: 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开个玩笑，数学不好也是可以读查考但以理书七章往后的经文的。重点，请你放在等候，等候。你看，连但以理他手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数字背后当然是有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们要等候
1: 啊。乐意就注意可以安歇，就是总有一天我也要离开世界，但是我还是会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三个都会怎么样，复活的盼望就是在这里。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2: 当然记得，饭、象、炉、数、字、诗，
1: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2: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2: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0: 过去四集我们集中处理但以理书的主要疑难，包括什么呢？成书年代跟四个王的历史难题，是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呢，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开，但不足以推翻经文的可靠性啊，这个是成书年代啊，狮王历史。那么大象啊，
1: 四
0: 兽啊，
2: 小角啊，
0: 驾云的人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人的国终必过去，但是神所立的王必得永远的国。
0: 对，那么七十国七把但以理的眼光从被掳归回带到更彻底的救赎有什么目的呢？
1: 被剪除的受膏者是指向基督，最要得到处理，永义要被引进，这是七十个七的救赎计划。
0: 那么最后呢，今天我们谈到一个王跟三组数字又说明什么呢？
2: 敌神势力虽然是非常凶猛，权柄却有界限的，苦难也是有期限的，所以呢，神的百姓要忠心等候，因为等到底的人你们就有福了。
1: 本集也为你创造了一个精华短句，我们一起来念啊。
3: 恶王遂任意，苦难有定期，神掌大结局，等到底得福气。
1: 但以理书的总主旨仍然是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谢谢你和我们三个还千宴乐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拜拜，
0: 再会。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谈了，我们要学习聆听，因为神先听了我们，并且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一个最极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愿意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聆听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形象的话题，就是人的尊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聆听。这个话题很难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觉得啊，有些人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有些人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话，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关注度和时间和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耶稣说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连仇敌都是这样去爱他们所爱的人的。如果今天一个很难沟通的人，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一个讲话很没有道理很跋扈的人，一个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去聆听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挖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信仰、理解、文化等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他吗？或者我们根本不想听，甚至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听的，全是垃圾。那今天呢，正儿就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值得我来学习好好聆听。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对的，有可能是对的，甚至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确是糟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迫，正在苦害信徒，甚至有可能他正在咒骂我们，那我是不是仍然要选择好好的聆听他？我们知道创世纪1章27节已经把人的尊严和那个宝贵的定位宣告给我们了。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基督教人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人为什么会有尊严，为什么会有价值，不是因为这个人聪明有学历有地位有能力有品格，不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一个根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着神的形象，哪怕因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被玷污了，被扭曲了，不完全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爱着我们，也都有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才拥有神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是直接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说自己爱神，但是另外一边却践踏着人的尊严。我们不可能一边苦待一个人，却另外一边去好好的敬拜着神。因为怎么看神和怎么待人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两件事。因此神会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让我们多么的生气，他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不讲理，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是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所以呢，聆听实际上是我们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聆听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
造物的主宰所赋予他的这个形象，聆听是因为我们不想辱没造他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别人花时间来理解。正儿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说尊重理解就等同于同意和伙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讲，哎，这个人活在罪中啊，他犯了奸淫啊，或者他不断的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放纵自己啊，或者他赌博，或者他吸毒啊，或者他诈骗等等，我怎么能够尊重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呢？啊，不，真儿告诉大家的，理解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羞辱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做错了多少的事情。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人看的时候，耶稣却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上帝尊贵的这个形象的代言人，并且是急需拯救的罪人，他所爱的世人，这就是在他眼中的我们。他看见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与人的关系沟通的过程当中，与人关系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看成问题，看成这个人我不同意他，他是个问题儿童，他是个问题大人，他是问题制造者，他是需要被修理的，他是需要被改变的，他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他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珍儿的大女儿有一件帽衫，上面印着他们 Gen Z Z 世代的孩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meme。 英文 meme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梗啊，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图画。那这个 meme 上面写的就是，我不仅仅制造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每次当我的大女儿大摇大摆地穿着这一件帽衫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被提醒，哇，原来可能在大人的眼中，看我们的下一世代的孩子，他们就是问题制造者，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不修理他们，哇，人类可能就要绝迹了。你千万别觉得真儿夸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养育儿女的时候父母亲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种结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呢，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所以往往很多的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会来问她这个问题，啊，蜜儿宝贝，请问一下怎么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呢？我的大女儿就给了一句最简单最明了，或者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直接是简单粗暴的答案，你就按照他是一个人去爱他就好了。哦，这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原来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人，需要健康，需要正常起来的人，不，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在他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当中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恐惧有期待有困惑有自己感受的人，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形象去爱他呢？C.S. 路易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没有所谓的普通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人都容易变成一个功
能性的代言人啊，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个司机，这是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我们会把人的功用来代替了这个人本身的价值。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每一个人不单单只是某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第一形象，第一角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是一个被神所赋予有尊严的人，有位格的人。因此聆听本身就是对这个人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工具，我不把你当作一个角色，我不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不把你当作一个消费品，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聆听的，带着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根基学习来爱对方。在这里呢，正儿要分享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几件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车上会谈一些话题，每一次接到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从教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共学团契的活动，那正儿呢就会问说，哎，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那一个巴拉巴拉的不住的说话的模式。有些时候真儿真的认真的在听，但很多时候呢，真儿也是不自主的假装在听。于是呢，孩子们说一句，我就会说嗯哼嗯哼，为了表达我在听。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说了，妈妈 ，Can you stop 嗯哼？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停止嗯哼嗯哼？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听我们。哇，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原来我没有认真的去尊重他们的分享。还有另外一次失败的经历，就是我在跟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不断的在询问我某一件事情，那我呢正在手机上处理邮件，于是我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着他。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能不能待会儿再跟我谈，我现在呢正在忙。

前他正殷切地跟你谈话的时候，请问你敢刷手机吗？请问你敢看股票吗？请问你还敢戴着耳机哼着小曲跳着小苹果吗？不，你会无比专注地看着对方，给予对方完全的注意力，因为你尊重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要浮现这句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我面前这一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无论他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员，还是清洁工，还是搬运工，还是卡车司机，还是保姆，还是老板，还是总统，还是林真儿老师。或许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当你看到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个尊贵的尊严时，你就不得不，你也不敢不放下你的手机，给予对方注意力。好，这周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给对方五分钟全然的关注，好吗？把你的手机放下，眼睛盯着对方，认真的听对方说话，不要假装聆听，不要嗯哼嗯哼，不要哼哼哈哈的，而是真心的，不要犯林真儿曾经犯过的错误。让对方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被你给他的注意力表达出来，让对方看到你是这么的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好好的爱一个人吧，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尊重。好，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呀，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进去啊？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得不用整整一集的时间来聊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将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明天真儿等着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八四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这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何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诶，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从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4: 我之所以说他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 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啊，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感动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感动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画面呢神之星把它具象化出来。那所以我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约了这些一起参加营会的这些学生们，我们做了两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呢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来读累代这本书然后呢那个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营会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呢在成功教会也能够实现。而第二个约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去新加坡看一看神之星教会。那这个所以呢2024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侍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讲，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星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星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星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星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 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哎，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年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好，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厅。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家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我也把在累代书中的一些年轻人的见证呢放在我对青年讲到的信息当中。所以我要对着这些神之心的这些年轻人讲，你们真的跟少豪牧师跟真牧师在改变世界，至少你们已经改变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像是伟泽的见证啦，还有这些在书中里面提到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一个对这些年轻人讲。那接着呢更进一步呢，我们就在2025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做了成人教牧同工的累代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真源文化， 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身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哦。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哦。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哦，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哦，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哦，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哈。所以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哈。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累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我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3: 谢谢信牧师。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过60周年，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阿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累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累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得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累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不是你们牧师的责任，也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对校园中传福音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放入你自己的校园当中，你们的校园就是最大的收割合唱，那里有最多的人对神的心是最敞开的。你们不需要出国做短宣，你不需要去筹钱啊，去想我几时可以出国去传福音。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一定有传福音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 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存钱，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5: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带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对孝亲费有什么想法呢？也许你习惯每个月固定给父母一笔钱，觉得这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与感恩。也许你此刻正在为生活奔波，每一份收入都要计算的精准，根本没有余力再给出什么。也有一些人心里对孝亲费这个词充满矛盾，甚至有些委屈和压力。其实孝亲费从来就不只是钱的问题，它牵涉到是爱的表达，被需要的渴望，以及亲子关系里有点复杂又有点微妙的情感牵引。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谈论要给多少钱才算孝顺，也不争论父母应不应该收这笔钱，而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中，是否因着孝亲费的话题或问题卡住了。无论我们有没有面临孝亲费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先预备好自己的心，看见孝亲费背后的爱。从心理咨商的角度来看，金钱常常是一种象征，一种用来弥补、表达或界限的工具。有些人用孝亲费来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孩子，有些人则选择什么都不给，试图划清自己与原生家庭的界限。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能用孝亲费来处理亲情的问题吗？一位年轻妈妈说，她每个月固定转账一笔钱给远方的父母，但每次转账完之后，心里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沉重。他说，我很努力在扮演好女儿，可是我爸妈从来没说一句谢谢，反而觉得我给的太少。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被爱的女儿？亲爱的朋友，在信仰里，上帝看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独特而宝贵的。他深爱我们，我们不需要靠表现来换取天父的爱。他早已透过耶稣将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他只要我们时常回到他的同在中，与我们有亲密的连结。上帝为我们示范父与子的关系与互动，我们是否也能练习用这样爱的关系与自己的父母互动呢？如果你是子女，也许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给父母的孝亲费是因为爱，也是我自由的选择，还是因为愧疚、压力，甚至是害怕被说不孝？若是好朋友因为压力和愧疚感而给予父母孝亲费，那么无论你给多少，都很有可能被说不够，或是不觉得自己被父母爱。因此，小青建议你赶紧先回到神的爱中，一旦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充满，才有继续爱下去的力量。接着，我们要学习与父母敞开自己心里的想法与真实状况，可能试着多以关怀行动，例如打电话、回家探望等方式取代孝亲费，做你能做的，解释你不能做到的，但不建议你就消失不管，或是不留一句话让父母担心。若是父母有超过健康界限的掌控与情绪上的压力，可以先以讯息、信件适度关心与交流，当你的心准备好了，再主动关怀他们。 请记得，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让亲子之间的关系透过真实的交流有长久又健康的连结，因而体会到孝亲费背后的爱。如果你是父母，也许你可以自问，我期盼孩子给我的是金钱，是关心还是陪伴？我是否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界限？事实是，对于孝亲费过度的期待与人比较、自以为是的责备，会让孩子感到压力或羞愧，而这样的压力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不安。而圣经约翰一书4:18提醒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神的眼中，父母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好牧人，为孩子预备、栽种、陪伴，然后学会放手，让他们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爱与付出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玉姐妹被孝亲费卡住的小故事。

了一个薪水稳定的工作，刚好我在他目前上班地点的附近有一间房子正在整修，我把房子整理成三间套房，儿子选了里面一间最大间的，其余的两间儿子也都帮我出租给他的学长。当时我心里一直犹豫着，我是否需要跟儿子收房租。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哪有自己的儿子住在妈妈的房子需要付房租的呢？如果需要孝亲费，那可能还说得过去。其实那一阵子我一直卡住了，是否要跟儿子收房租的问题让我跟儿子的关系也卡卡的。有一天我跟儿子说，你不需要付房租给我，但是妈妈觉得你需要给我孝亲费。儿子说，那你需要多少？我说，多少都没有关系。儿子说，那就1000元吧。我回说，好啊。但自从儿子承诺要给我孝亲费，他只给了我3个月。我心里常常论断他，觉得明明是你自己说的，说了又做不到。我觉得儿子需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在那几个月，我的心情常常闷闷的，我知道我被孝亲费卡住了。不久后，我参加了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我跟讲员姐妹分享了这件事情。姐妹问我，你需要钱吗？我说，我不缺钱。你跟孩子关系好吗？我说，当然好啊。是不是当你的孩子给你孝亲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爱你？我说，对。那如果你儿子不给你孝亲费了，你觉得他还是爱你吗？我说，爱呀，我儿子是爱我的。后来姐妹鼓励我，那你今天回去就跟你儿子说，妈妈不要你的孝亲费，来感受你爱我。我听到讲员这么说，我的内心很抗拒，如果我真的这样跟孩子说，那他是不是真的就不再给我钱了？我也担心他因为这样成为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我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钱没有比我跟孩子的关系更重要。虽然我的内心挣扎翻腾，但是我要去做对的事。我打了一个讯息给儿子，上面写着，儿子，妈妈不要拿你的孝亲费来感受你爱我们。我知道你非常爱我跟爸爸，你努力负责认真工作，我心里常常以你为荣。你不需要再给我们孝亲费，你是一位让我们安心的小孩，妈妈只希望你开心。那一天我将讯息传出去之后，晚上就接到儿子打电话，他跟我说，妈妈，过2天我放假，我想回家一趟。他接着说，我没有办法给那么多金额，但是我可以给一些些。我说，没问题，我和儿子关系恢复了。当我的眼睛定睛在世界的金钱，把安全感放在金钱上，很容易会失去跟人的关系。透过孝亲费这件事，我需要悔改，不要一直定睛在钱，而是要看重我跟孩子的关系。感谢主，我跟儿子之间的高墙倒下了，我跟孩子的沟通也不再有障碍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孝亲费背后的爱，让我们学习以天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真正的情感连结。有一则小故事，三个老妈妈在巷口聊天。第一位妈妈说，我儿子在国外念学位，就在那生活，他常给我寄一些国外好吃好用的给我，真孝顺。第二个妈妈说，我儿子在大城市赚了大钱，买了大房子要我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自己住在这老家轻松，但他成天转钱给我，真是孝顺的儿子。第三个妈妈说，我儿子学历不高，就在这附近商店工作，收入刚刚好，一家温饱。我们两三天会一起吃顿饭，但他今天提早下班，说要绕过来带我去赏花，顺便帮我拍拍照。小青相信三个老妈妈的儿子都好孝顺，关键在于亲子关系是否亲密有爱，可以接纳彼此的付出，所以我们不需要与人比较。亲爱的朋友，每个家庭实际状况都不一样，有的父母很辛苦，真的很需要子女帮忙，也有一些子女比较辛苦，需要有能力的父母帮忙。亲子间的付出不是规定，是爱与在乎。在上帝眼中，每一份付出都有价值。愿我们的家庭在爱里学会自由、尊重与感谢。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

0: 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而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卫士之神。为什么呢？ 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卫士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 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 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 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 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1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 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
1: 好，使徒行传的17章3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17章34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
0: 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三节，保罗他回忆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他就说，他说自己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传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见马其顿异象之后呢，保罗他胸有成竹地迈开脚步，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却不尽人意。于是保罗就深思，何为神的旨意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遭受严刑拷打，可能长时间未能够恢复，因此他的情绪呢比较消沉。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二节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哥劳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吉拉。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十八个月，他的服事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一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侍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加里欧都不管。好，加里欧他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西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想利用方伯的亲切来谋害保罗，但是加里欧他不偏不倚，他不愿突然介入司法权之外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冤枉或是奸恶的事呢，所指的就是直接触犯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犯罪。而加里欧呢，他明确区分了政教的做法，就反映出了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那么这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是自治的一种宽容政策。好，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方伯却冷淡地对待犹太人，他们就无辜地殴打了主要控诉者犹太领袖管会堂的索提尼。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而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啊做这个啊，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啊。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好，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间隔里出发。那么间隔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18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别人啊，啊，就这样死掉了？啊，算了算了。
5: 自从我信靠主之后，拿到了这样的成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样的带领我，一切从零出发。
4: 饿哦！啊，什么？现在才刚出餐，老兄，你们外送服务怎么这样子啊？拜托你们好不好？
5: 奇怪，怎么还没来呢？
4: 啊，现在才要出餐啊？哦，我还不饿，没关系，慢慢来。哦，好，好，哎，慢慢来，
5: 慢慢来。好，
4: 好，拜拜。
6: 这个其实讲到的是，就是跟随神啊，或者是门徒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哦。这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的一个对照哦，看见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哦。所以关于这个跟随神、跟从神，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剧啊，它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写实。其实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主的人，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学习走这个舍己的道路，学会走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道路。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不要把跟随主想得这么痛苦。好，我们看到这个剧之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哈，这个我们就想，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跟随主就是在跟随光。你知道我们都曾经有在这种黑夜当中开车的经历哦。你知道在这个黑夜开车里面，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对不对？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而且更好是什么呢？是你前面有车子，在黑夜的时候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这个前面车子有亮光，你跟着它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随主就是跟随着光来走。那其实跟随主对我们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耶稣当时呢在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跟着光走，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着跟随主，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而不是觉得说，哦，跟随主就是很痛苦，跟随主就是很多放下。但是你要看到你生命中会有很多得着，你得着了光，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相信跟随主是一个得着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更丰盛更蒙福的过程。
6: 我很喜欢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特别提到他们的跟从，他们是专心跟从。其实对照所有其他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说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要表达的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规范跟教条，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可是我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付代价是目的，其实付代价不是目的，跟从他才是目的。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圣经上提到，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心跟从神，然后你看到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40年。到他们真正得地为业的时候，其实加勒都已经85岁了。
4: 对，
6: 那我就在想象，如果原本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为不是我的缘故哦，因为其他人的软弱而延迟了，我一定会很不爽嘛。可是加勒，我发现他的信心跟他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心会因为岁月的这种侵蚀哦，就慢慢的就是软弱也好，或者是小信也好，疑惑也好。可是我看见到他信心依旧，然后呢，去攻下最难攻的这个希伯伦。我觉得那个跟从其实是不是只是代价而已，而是专心。当我们专心，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真正在跟从的不是应许之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从的是祝福，我们在跟从的是什么的好康的。可是当我们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赏赐跟产业。
7: Amen, Amen。 我非常喜欢你所谈到这个这样的心态，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在跟随的是神他自己而不是祝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随主呢？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那所以跟随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你必须要先知道他在哪里，你才有办法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耶稣在哪里，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先去体会耶稣的心，先渴望更多的亲近他，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第二个事情是，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聆听耶稣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应该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是你在跟着光的过程，这是你会得人如得鱼的过程。所以耶稣也这样说，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就要来服侍主，如果你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你，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或者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经文，我很喜欢加勒讲，他说他专心跟随主，可是在生命记里面是这样讲，他说那个世代的人一个都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去，但是加勒必得看见，我要把他所踏过的地方赐给他跟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当你知道主在哪里，而且你不觉得跟随主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所以你来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你会得到天父要带你进去的应许之地，你能够走到其中，你能够得到这个产业，你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在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追祝福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得到祝福，但是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
6: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随主跟跟随祝福中间，其实有的时候跟随祝福会离开主，
7: 是，
6: 但是我要说的是，跟随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7: 是
6: 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熟悉的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带我到青草地上，也会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可是他说，接下来他说，我虽然行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是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不是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帆风顺。但是问题是，当我跟随神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会察觉到一件事，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的死荫幽谷就不再是死荫幽谷，他与我同在的敌人面前那是丰盛的宴席。所以当我专心跟从他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敌人在我面前，我看见到的是在敌人面前我仍然有丰盛的宴席。所以这是跟随主跟从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核心，当我不再是为了祝福，他本身就是我的祝福，他就是我最大的赏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人生是高峰或者是低谷，你的遇见到的是旷野或者是应许之地，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就发现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旷野都变成是应许之地，当他没有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应许之地感觉起来都是旷野。
7: 我是一个大路痴，所以我很喜欢跟着别人的车子，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说，你在前面开我就跟你的车子，但今天呢，我也可以跟着导航来告诉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向导有导游来带领我们，我们的旅行才会愉快。我们如果进到一个事业或进到一个投资当中，我们需要在那个当中非常厉害的高手来带领我们，我们的事业跟财务才会成功。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跟随的主，因为主在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不管在我们的婚姻，或在我们的工作，或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在我们人际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是最知道的，他的道路是最高的，他的旨意是最高的，他比我们还有智慧，他比我们还更爱我们。当我们跟着他的时候，就能够进到 应许之地去，跟着他就像是跟着光一样，那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6: 让我们专心的来跟从他，不管你遇见到的是人生的风浪或者是人生的高峰，你就会发现他都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我们，因为他是永远得胜的主。来跟从他。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7: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小乔啊，你相信这世界有上帝吗？
4: 我相信啊，不然谁创造这个世界？
3: 上帝又看不见，你要怎么证明它的存在？
4: 爱情也看不见听不见，那爱情就不存在咯。
3: 这样讲也是啦，可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为什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啊？
4: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不公平啊，像我这么漂亮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5: 哇，这个影片其实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怎么证明上帝存在？因为其实很多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告诉他有一位爱他的神，他说，我不相信神。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相信神，我不信神。还不是说我不信你的神，我不信神啊，这个就是有所谓的无神论者。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第一个是神存在。
6: John，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呢，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主要透过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理性的方式，其实罗马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看见海洋的广阔，当我们看见崇山的高峻，当我们看见宇宙的浩瀚，当我们看见这些星体它们怎么会照着这个规律，当我们看到人体是这么的奥妙，生物是这么的奥妙的时候，我们就说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吧，应该是有一个设计者吧。这是为什么英国的哲学家 William Paley 他这么讲，他说有一个设计的论证。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只手表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这只手表这么精密，应该是有人设计它吧，应该是有人创造它吧，更何况我们的人体不是更精密吗？这个宇宙不是更精密吗？这些物理学的定律岂不是更加的精密吗？所以呢，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跟设计者。之前有人送给我一套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黄小石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也是美国物理学会的院士，然后呢，他也得过德国的普朗克奖，这个普朗克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他也是量子力学之父，然后他写了一套书，就讲到说上帝跟物理，讲到实存的真相，讲到一个真理的追寻。其实如果你是有兴趣的人呢，我很鼓励你去看这套书，从科学家的眼光，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试着来追寻上帝。但是很多人呢，更多人是透过感性的方法来认识上帝的，就是好像说有些人他们进到教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流泪。所以有一个会友呢，他信了主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来到教会连续七个礼拜，然后他只要走进教会里面，不管在唱什么诗歌，在听什么讲道，就是从头到尾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心就完完全的融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头脑的工程师，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让他不得不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其实说真的，讲到感性不是代表说那个人就很不理性，可其实呢，有的人是用头脑来认识神，但有的人是用他的心来感受到神，甚至包含着一个台积电的一个林本坚长老，其实呢，他是以前研发处的处长，他那时候发明了一个事情叫做浸润式的微影技术。这个事情呢，是把台积电的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也因此呢就成为中研院的院士跟清大半导体学院的院长。但他说呢，他不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事实上他以前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超级不喜欢基督教，他就觉得第一个，他觉得所有宗教都是迷信，第二个，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呢，就算要信也是要信我们传统的信仰。然后呢，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完全拒绝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上帝的创造用理性，然后到最后他理性辩不赢，他就说那怎样怎样，好，反正就是我就不想信，好，我理性上你赢我就还是不想信。就那个人就跟他讲一段话，他说那段话就触动到他的心，他说你就好像在一个战争当中跟爸爸走失的小朋友，他说所以呢，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他说呢，而我呢，我跟你一样走失了，但是呢，我后来经历到父爱，所以呢，我觉得父爱实在太棒太温暖了，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到这份父爱。然后这个事情就让大头脑的这个林本坚院士，他就觉得哇，我需要认识神。所以其实有的人是用理性认识神，有的人是用感性来认识神的。
5: 哇，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啊！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你知道我不相信本身就是一个相信，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其实也是需要信心啊。所以刚才讲到很多这些的东西。

0: 题不是我相不相信有神，而是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那这位神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如果真的有这位神，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这一位神不是我相信他存不存在，而是我需要借着信心能够来经历这一位神，他到底是位好神还是坏神，这位神他怎么看我，他怎么想我，他渴望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天灾啊，人祸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就像刚才那个影片里面所说的，那我怎么样面对我的人生？这位神可以帮助我吗？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有没有神不是只是从理性的角度我们尝试要来证明，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例子，他已经讲没有一个人是被辩论说服相信神的，相信本身其实是一个我们心中说我想要，如果有神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是对的，可能我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愿意做一个选择，我愿意冒一次险，就是如果神你真的存在，你让我知道，你让我认识。其实最后让他心柔软的关键是什么？他看见到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其实我要告诉你，最大可以证明神存在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品格，甚至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脾气。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翻转，那我们知道那不是人的意志力、努力跟决心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都尝试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可是很多的时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是最困难最挑战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当我开始跟这位爱我的天父接触，在他的爱的里面，我开始认识原来他创造的我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就会发现是信心帮助我认识真的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爱我的。
1: Amen。 哦，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讲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就是我正要说的第三个部分。你知道有些人透过理性试着要证明，有些人是在感受当中来经历到，但是有些人是经历到神迹。你知道可能他们病得到医治，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在昨天呢，其实我才经历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医生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在一个地方跟我约见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文华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来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想请你为他做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当我就见到一分钟之后，我见到这个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打招呼。你知道他知道我是个牧师之后，脸上就露出这种不太自在的一些感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介意我为你祷告吗？他就然后你知道，就是好，那我就为他祷告。可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整个头皮发麻了。连跟他来的那个医生，事实上这个医生跟我讲说，他的这个朋友是一个生化博士，然后呢他就说是个很理性很理性的人，但是他说他们刚在车上来的路上他们聊了一些事情，结果呢他说 99% 就是刚刚我说的时候就把他说出来了。哇，你知道这就是，然后那个人就觉得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他就跟着我做了一个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其实对他来说，这个生化博士他也是经历到了一个神迹，他说不出来这怎么发生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没有认识他，可是经历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因为病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可是更多的是生命改变。就是你今天所说的，他脾气本来超暴躁，他改变，他本来是个很自我的人，他改变。其实生命改变就是最大的神迹。牛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呢叫 John Lennox， 然后呢他呢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也是基督徒，也是个护教学家。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哎 John Lennox， 你跟我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怎么用数学证明？他说数学证明有时候物理学跟化学也不见得说得通啊。然后他就说，我的太太跟我结婚50年，我确信她非常爱我。他说但是我要怎么跟你证明这件事呢？他说但是对我来说什么叫证明，他说也许更好的说的是一个证据。其实每一个人相信都是有他的证据，你知道可能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 证明这件事情，可是每一个人的相信都是因为他在心里面领受到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当我们觉得上

0: 题没有存在，其实我们在问的跟上帝有没有存在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看见到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或者是我们人生经历过一些的创伤跟痛苦，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其实我们不明白如果有一位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当我在面对我人生的苦难的时候，这一位神他的存在可以帮助到我吗？我要邀请你做一件事，你来到这位神面前，你说神，那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这些的苦难，是为了这些天灾人祸，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对我有一个心意吗？我要说的是，当你用信心来向他回应，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会寻见，我们叩门他就会给我们开门。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还有文慧老师在这儿。今天秋分呢、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早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看到呢可以冒泡的听众呢，都已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0: 不可以冒泡的呢？
1: 哎，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哎。
0: 叫智贤，
1: 对了，欢迎您啊，智贤啊，好久没冒泡的金钥匙也在，还有胡不归，还有木心老师、望林、应峰、梅姊妹、袁冰、杨保罗、丰德，还有蒙恩、敏敏、白熊、劝位子，还有谁呢？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
0: 的。这些叫很久没冒泡吗？
1: 哎，我只是顺势点一下而已嘛。那我们的万芳老师呢，已经说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了，这个日长跟夜长连在一起，就是黑暗会慢慢增多，所以呢，也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慢慢等待吧。耶稣很快就来了，哇，降临就要来了。
1: 哇，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万芳老师突然
0: 灵异解禁。
1: 没有这么样的属灵生命旺盛啊，我好惊讶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有好好灵修祷告啦？
0: 这个就是灵异解禁嘛。
1: 哦，好了好了，
0: 以前的人都这样说
1: 嘛，你要自己这样说自己，我也没
0: 办法。秋分就越来越黑暗，等耶稣来，然后冬至就说黑暗已经要过去了，越来越多太阳了。
1: 很好很好，
0: 春分呢就说黑暗跟光明打破军事，
1: 把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呢能够呢相混合。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老外们说的。
1: 好的好的啊，那分是什么意思呢？分原来就是半的意思，所以刚才呢万芳老师已经说了，秋分就是代表呢昼夜一样的长，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昼短夜长了，进入休息的时候，那就是秋天收获之后，冬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呢？
0: 睡觉，
1: 藏要收。那因此呢，秋天呢，除了多出去走走，还有就是呢，开始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那么您知道呢，在秋分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呢，不要再喝那些冰冷的饮料啦。
0: 刚刚昨天晚上才喝过。
1: 哎，所以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啦。然后呢，夏天我们就鼓励大伙儿呢多吃一些瓜果。昨天呢，还记得吗？小云老师跟文慧呢说到呢，有三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常常吃呢隔夜的饭菜，结果呢就中毒了。那我们就说，哎，如果我们带便当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是把昨晚上的菜装进我们的饭盒里，第二天中午在公司吃嘛。那小云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呢多吃一些的瓜果，例如冬瓜啊、丝瓜啊、菜瓜等等的。
0: 你们活得真悲哀，要吃肉肉，吃肉肉。
1: 除了肉肉还有这些，你不能光吃肉。那今天秋分又说这些瓜果性寒，所以呢不要多吃，没关系，还是可以把它煮熟了，例如冬瓜呢就加一点排骨，加一点南北杏仁，那就还是很好吃的，能够补的。还有呢，秋天要吃什么？
0: 秋天要
1: 大闸蟹来了，上场了，
0: 胆固醇，
1: 对，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呢在
0: 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因为心很寒。
1: 哇，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知道怎么吃嘛。
0: 我都不吃，其实螃蟹太多太麻烦。
1: 文慧也是呢不太吃螃蟹的，
0: 吃蟹膏，还有吃这个蟹肉，这个
1: 蟹肉
0: 小笼包，
1: 我还以为你要吃，
0: 都有人把它拆掉了我就吃了。
1: 是，我明白了，万峰老师不是不吃，是怕麻烦，最好有人把它做好了，还把那些蟹肉都给拆了下来，他就会吃的啊。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秋天了，秋分。那我们在秋分的这一天，9月23号安排了什么呢？我们有灵修，接着呢我们的亲子特辑，因应中秋节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来到了第七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讲 在家里能不能有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做啥呢？不是一起刷手机，而是有家庭祭坛呢，家庭活动呢，那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诶，会有工作坊哦，所以请大家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啦，好好的记下来。接着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32到33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项吗？赶快摆上来。
0: 有了，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哎，今天是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祷告的。好，现在我们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选读。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0: 可能过红海太震撼了，我们就容易忽视了事件中其他的叙述。首先是当中涉及拯救的主题，云在出埃及记里象征上帝的临在、引导和保护。圣经在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更生动地描述了云站在以色列人后面，阻隔了埃及的军队，把黑暗分开。此外，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描述神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上帝的拦截令以色列人有时间率先走进已经干了的海床，借此拯救他们。第二是当中有许多与创造相关的主题，云除了分隔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也分隔了光与暗，就像第一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第三，神借着风把海水分开，就像创世纪一章六节和九节的记载，神在第二日把水和水分开，而第三天就吩咐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过红海的时候把水分开，使地出现的是风。那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气息，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的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运行呢，是煽动的意思，就像巨鹰振翅一般，与飓风吹干海水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当初神借创造预备大地，让人敬拜他，但人却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继续与人互动，当天借着过红海事件，展示他就是当初那位创造主。此外，旧约初期，海常常有邪恶、混乱的形象， 有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的时候把水、黑暗等分开，也代表了上帝要取缔邪恶的事。过红海时把埃及军队、黑暗、海水分开，具有相似的意义。神借着过红海展现新创造，为他的百姓预备，保护他们，引导犯罪的人敬拜和走向光明的上帝，远离黑暗和邪恶的事。

过红海事件展现了创造与拯救的巧妙关系，借此认识上帝，敬拜他，经历他的保护，远离邪恶。我能够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看到他如何保护拯救我们吗？以色列人虽然当时被引导与邪恶分隔，但后来却一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信主后有远避邪恶吗？神要使我们与黑暗邪恶分开，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出埃及记14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全能的创造主，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回应的或者说
1: 出埃及记十四章，哇，过红海了，冲啊。
0: 嗯，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主权，这个大自然宇宙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拯救大能。今天当我们在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如果对应到今天我个人的生活，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1: 通常呢都是这样啊，你以为呢他们过红海那个过程呢是很爽的，但是呢在之前呢他们那种的忧虑，那种压力，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吧，我出来干嘛呢，我听你做什么，他们就看得自己前面的那种的痛苦，前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看不到神的大能。
0: 万峰老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你不问我哪一点吗？
1: 嗯，不问。
0: 我
1: 因为我还没讲完，然后不想听。
0: 我不同意的那一点就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呀，我们只看到呢他们走红海，过红海好爽啊。其实呢我曾经呢多次的想，哎，过红海不是一时半刻就走得过去的嘛，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些老年人，你要想想那些妇女，那些孩子啊，还要带着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去，所以过红海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呢虽然呢这个成为干地，但是也是泥泞满地，所以呢要走红海这条路也不容易。在过的时候你看到两边那些海立起来了，你也会怕，万一这个海突然之间如果海水再次的冲过来涌过来，哇，你会害怕的。
1: 埃及人就这样啊，他们过的时候那个泥就变得湿了吗？
0: 什么泥就变湿了，海水就冲过来了。
1: 不是，还没冲的时候它的轮子都在那个，
0: 对的，卡在那个
1: 卡在那里
0: 泥地里，
1: 就是变湿了吗那个地。
0: 所以呢过红海不爽的，我觉得他们过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那这真的是一条信心之路，而且呢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呢学了一次功课之后，第二次呢还要他们再过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提高了一点门槛。第二次过的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分开他们过，是他们的脚要先踏进去，那个河水才分开，所以那个门槛呢就稍微高了一点，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信心的考验，那你们曾经走过红海。
1: 不过呢的确呢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不知道神一直在实在保守你吗？但是我们都会这样，真正的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0: 也就是说呢，是到绝路了吗？已经到尽头了吗？好，如果真的到尽头，你要知道那就是神的起头啊。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特辑啦。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0: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0: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3: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话，说得很朴素，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到我心里去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家里再忙，也要有固定的家庭时间，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废话。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成绩差了能补，安全感缺了补不回来。这真是说到我心上了。但是啊，牧师，坦白说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忙了，大人要加班要服侍，孩子放学还要补习写作业，每天回到家累得只想各玩各的手机。这种看似没什么用的聊废话吃晚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甚至到了缺了补不回来的地步吗？
1: 小花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家庭最核心的痛点。在这个被效率和手机绑架的时代，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事排得满满的，去把有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我要从科学数据和圣经真理告诉你，这段话完全是对的。固定的家庭时间对孩子的生命有三个决定性的底气塑造作用。
0: 哪三个作用啊？牧师，您快给我讲讲。
1: 第一个呢，它在脑科学上是大脑安全感的防护墙。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项长达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跟家人一起吃晚饭5到7次的孩子，未来陷入焦虑、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将近40%，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几率高出了2倍，沾染不良嗜好的风险呢，更是降低了50%到70%。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全家人坐在一起，不谈成绩，不说教，只是吃吃饭、聊聊天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分泌一种素啊，叫做催产素。这个东西能够关掉大脑当中管焦虑和恐惧的部分。这种固定的、可预期的家庭时光，给孩子的大脑啊，建立了最强大的安全感的防护墙。成绩差了，几个月可能就能补上来。但童年缺乏安全感导致的神经发育问题，长大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补，真的很难完全补回来呀。
0: 哇，每周一起吃晚饭竟然有这么大的保护作用，那这数据真的让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觉得在饭桌上聊废话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在给孩子大脑做最强的隐形防护。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作用，心理和身份认同定海神针。这句话是说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在信仰上也是对应的。诗篇127篇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管理产业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父母愿意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固定陪孩子散步，听他们讲那些所谓的唠唠叨叨的校园琐事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比爸爸妈妈的手机、工作、应酬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变成他灵魂深处的底气。将来他进入社会，遇到挫折、批评、被拒绝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固定的避风港。他知道，不管外在的人是怎么样看我，我的家、我的父母永远接纳我，他就不会轻易地被社会的风浪打垮呀。
0: 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啊特别的亏欠。有时候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坐在沙发上，但我和孩子他爸手里都拿着手机回讯息，孩子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敷衍两句。人在一起，心却是各在各处啊。
1: 哎，这就是现代科技对家庭潜移默化的破坏呀。所以我们需要像旧约里建立祭坛一样，在家里啊建立一个

0: 不可挪移的家庭时间。不管是周五晚上的家庭电影夜，还是每天晚上饭后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到点了，手机放在一边，大家看着彼此的眼睛，好好的说话。这就是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信仰和爱的代代传承。当你们建立这样的习惯，家庭就成了上帝向孩子彰显爱的第一个地方。孩子先在亲生父母的身上体验到稳定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安全感，将来啊，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就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那永恒的爱。
1: 谢谢牧师，今天回家我就跟先生和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定下我们家的固定家庭时间，到点儿就把手机关了，好好把这份一生受用的底气存进孩子的生命里。
0: 感谢神啊，愿主祝福你们的家的餐桌成为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地方。
2: 将餐桌分别为圣，卸下电子产品，让家庭成为彰显天父不离不弃的爱的据点。

0: 晚上七点，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全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但这张餐桌上却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注意力攻防战。
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校合唱团选拔，老师竟然选我当主唱了。
2: 哎呀，是张执事打来的，哎，可能要对对这周团契的流程。哎哎，老公，你先听小华说，我去接个电话哈。
3: 等一下啊。哎呀哎呀，老板在群组里面问明天开会的报表。哎呀啊，小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选拔啊？
1: 哦，就是合唱团选拔哦。爸，然后老师就说我那气息稳定，还说还让我的音准还有拍子都掌握得
3: 很
1: 好。
3: 很好，很棒，很棒。哎，哎呀，这客户怎么这时候改规格的？哎，真是的。
1: 爸，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哎，
3: 小华，爸爸在忙赚钱的事，等我回完这个信息啊，你先吃饭好不好啊？乖。
2: 哎，好了，我讲完了。哎，小华，你刚刚说老师选你当什么？
1: 没什么了，反正就不重要。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房间写功课了。
2: 哎，老公，你看你，孩子好不容易想跟我们讲话。哎
3: 呀，老婆啊，我也很累呀、啊。我不回信息的话，明天怎么办呢？哎，我们一家人明明都坐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孩子还是那么不开心呢？
0: 许多家庭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是坐在一起的，却在数位空间里各自失联。孩子在餐桌上找不到焦点，最终选择退回到自己的荧幕世界里。想要夺回家庭的凝聚力，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接下来的家庭无手机解读区实用指南。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步骤一，手机停机坪。在餐桌旁或者是玄关处放置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子，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必须无条件将手机关静音，放进篮子里。可以让孩子在篮子上画上可爱的飞机跑道，让孩子担任停机坪管制员，负责监管父母有没有偷偷把手机拿出来。步骤二，设定无荧幕30分钟停火协议。不要试图一天之内完全戒断科技，而是采取短时间高专注的策略。承诺每天晚餐开始的前30分钟是家庭的科技停火期。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工作讯息、社群通知还是电话，一律不看不回，给大脑30分钟完全离开多巴胺刺激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和共情能力会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变化。步骤三，用餐桌真心话填补空白。收走手机之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面临短暂的尴尬期，这时父母可以主动地抛出有趣的非说教型话题， 来引导对话，例如使用玫瑰、刺和泥土的游戏。怎么玩呢？玫瑰的话题，例如今天遇到最开心或者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着刺，今天遇到最挫折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泥土的话题，例如今天学到什么新奇的知识，或者是对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呢？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当餐桌充满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把真心话留在这里。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0: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2: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
3: 好啊、今天秋分
1: 好。万峰老师，我知道了，您真的在感叹呢，时间过得好快。
3: 对呀、九月底了，这个礼拜还中秋呢、今年我干啥去呢？
1: 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你有一点更受到打击的消息好吗？
3: 是什么？是你要退休吗？
1: 你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吗？
3: 这个很打击啊，其他都不打击。
1: 因为我们的听众已经呢被你呢常常说这个说到有点焦虑了啊，我也有点焦虑了，所以不准再说了啊。我要说的是呢，原来昨天呢是2026年剩下最后的100天，昨天走了，那今天就是99天而已。
3: 长长久久，还有很久才过。
1: 哎，我就喜欢万峰老师这样，他呢就是呢有点像皮球，你把他压得越紧呢他就蹦得越高，所以呢我稍微打击一下他，他马上呢满血复活。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讲到不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那现在什么夺了我们的家庭时间呢？就是
3: 刷手机，
1: 对了，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有个工作方，就是能够呢在家里呢设计一个手机停机坪
3: 啊。手机停机坪就是放手机充电的那个
1: 也可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停机坪嘛，那些的飞机都停在那，我们也是如此，在家里放一个，哎，回到家，那当然呢如果回到家要他把手机放那呢，可能就等于是有一点变相的没收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的工作方就说了，吃饭时间在餐桌旁就可以放一个漂亮的篮子啦，或者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碟子，那全家人的手机就放那，当然也可以趁机会呢充电，没问题的。
3: 那些漂亮的充电都不快，我不会考虑。
1: 没关系，因为是要给大伙
3: 丑的才快，
1: 要给大伙儿呢就是专心吃饭，所以呢在餐桌旁或者是家里的一个玄关处进来的地方放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或者是碟子，哎，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呢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哦都必须无条件的把手机关静音啊，就是开静音，然后放进停机坪里头。那当然呢你们可以呢为这个停机坪呢设计，例如呢真的画上飞机，还真的去买那个小飞机模型放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用太长，给家里设计30分钟，因为30分钟我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你们家可以设计，例如呢晚餐前15分钟就开始停机坪启用，然后呢到吃饭大概20分钟，那么就是差不多35分钟啦。每个家庭不一样，你们的全家一起商量。 第一，给大脑休息，不要呢一直留意一些短的视频带来的资讯。第二呢，全家人专心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启话题。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哎，可能有些父母呢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呢讲话，问来问去都是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就是蹦出一个字，单字回答，然后父母就停摆了。
3: 好，
1: 对啊，可以啊，啊，
3: 老实说我不太想问我老婆在公司怎么样，都是加班嘛，
1: 那
3: 都是开会嘛。
1: 万峰老师
3: 有什么好问的？
1: 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呢想象一幅图画，玫瑰刺泥土，好像呢一盆玫瑰花，然后呢你就想象，哎，这盆玫瑰花呢，哎，要有玫瑰，那玫瑰有刺，然后呢还有呢让玫瑰长得漂亮的泥土，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玫瑰就代表什么？漂亮，开心。所以你可以问今天开心的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先分享你开心的事，所以可以问问你老婆今天呢开心的事，不一定工作哦，开心的事，像玫瑰一样啊，能够呢使我们的生命呢美丽。接下来就是刺，刺你知道呢碰到就会疼嘛，那就是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挫折的事，疼的事，
3: 哎呀，
1: 伤心的事。
3: 听这些好累耶。
1: 所以呢，
3: 我说说废话不好吗？
1: 所以要平积平嘛。好了，哎，刺也可以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刺要修剪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泥土，泥土是什么呢？吸收养分，让玫瑰长起来了。哎，那么这些开心的事、伤心的事或不舒服的事，废话，那你学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反思呢？
3: 我通常都是回答都是那样咯，上班挺好的啦。
1: 没有，今天
3: 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老婆说你讲的怎样？标准咯。
1: 没有，你可以讲讲，所以你老婆应该继续问你标准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他知道的了。
1: 可以再问有没有新增加的标准呢？
3: 没有，一直都这么优秀。
1: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的，还没讲就已经先摇白旗投降的，那这个家庭呢就可能有危险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呢就是提出来，每个家庭你可以因应你家庭的状况呢去设计的。好，记住了没有？记住啊，今天记不牢没关系，你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长春。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透过耶利米哀歌呢3:32-33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上帝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在困境中做出该有的正确回应。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认识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首先呢，他有绝对的主权，环境的顺或逆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呢连忧愁也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的。第二呢，是上帝是蛮有怜惜的主，他的心肠是非常柔软的。当我们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而痛苦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更加心疼呢。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打我，有时候打，轻轻的打，一边打就一边哭，
0: 真的
1: 轻轻的打手掌的那些。
0: 你哭还是妈妈哭？
1: 她哭。
0: 哎呀，我没想到这样的图画竟然在万峰老师小时候
1: 出现。她哭而已，
0: 所以万峰老师能够长得这么好，妈妈
1: 好看吗？
0: 可慕，
1: 我长得好看，
0: 功不可没。你看，我都被你带走音了啊！好，既然知道呢，神是这样的心肠，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回应呢？那首先呢，我们不要心存苦毒，也就是说呢，不要在绝望中埋怨神、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啊！更不要呢，故意刚硬。背叛神，神啊，既然你这样对我，好了，我再也不信你了。或者是神告诉我们，我正在管教你，你要悔改，但是因为我被管教，我就越加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啊。那还有，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谦卑的俯伏在尘埃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要学习重新抓紧指望，在最幽暗的时刻依然相信神的怜悯，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我们所背的23-25所说的。诶，这不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金句啊。来，
1: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阿们。带着敬畏和信任的心，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然后等候天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向神抱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并等候神的怜悯呢？哇，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蜡烛。
3: 就是我文
0: 和
3: 老师。
0: 哇，蜡烛终于打通了，带着两个宝贝来背京剧，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啊，今天能够一起来背。
3: 我先让两个孩子背吧。
2: 好好好。
3: 来，你们俩准备好。
4: 16:11
3: 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名，时常寻求他的面。我把你的问题给老师说。
4: 耶和华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2: 哦，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用他的口啊，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吹气，这个世界就造成了。
0: 对，那有机会呢，那你就看看呢，《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他一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光。

然后他说陆地上呢要有那些的蔬菜啊、水果啊、树木啊、花草，哎，就有了。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呢看到明明姊妹呢说她教会呢准备要搬迁呢，请你为他们预备新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教堂呢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未来可以参与，更加让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爱的家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也让这个教会的新的地方可以服侍他周边的社区，辐射到周边的范围，让他们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地区做的见证。我们也为白熊祷告，感恩他能够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过了台风，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预备考试，请你帮助他考这个 IT 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智慧可以过了那个考试啊。我们也为陪我春夏秋冬祷告，纪念呢他的孩子呢写作业挺慢的，请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还是有动力去面对啊，因为呢作业每天都有啊，还是对孩子有点压力的。主要我们也为徐姊妹祷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礼拜呢要去保险公司上班，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在保险公司学会跟一些客户去相处啊，沟通啊，上一些礼仪课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去跟这个社交的那个关系比较好，相信可能他对人呢不太会说话，请你保守他。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他的那个亲戚呢突然去离世去祷告，请你纪念他的家庭，也请你帮助他们现在回家的那个路，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让他们可以关怀这个家庭，在最后的路程里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丰德那边的闭眼好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在天气变凉的时候还是有你同在。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中秋节开始要独立计划，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实践。纪念蒙恩要安排这个圣诞小品请你帮助他这个设计，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合作。纪念刚强昨天拉肚子拉到整床都是，请你帮助他的肠胃经常有拉的或者有控制不住的。也纪念佳音姊妹她的孩子学习很累，经常都很累，请你帮助她真的有的调整，请你都一一纪念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在这里呢，要祝福真妹的小孙子生日快乐。
2: 对，感谢神啊。
1: 小宝贝要在神的爱以及恩典还有大人们的保护当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2: 对，他的生日跟文慧老师差不多的时间呢，那就成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啊，这么有爱心的人啊。
1: 好，好，阿们，
2: 就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秋分啊，不是吗？
1: 你干啥了？你今天真的有一点不正常啊。
2: 好，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珍儿，珍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 talk about church， 就是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五天，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第217天。哇，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始重复读诗篇了，今天是诗篇的第三篇， 是诗记的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的十五节。今天我们要透过小故事仔细的去思想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居然还能够继续带领人信主，为什么呢？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困境仍然没有办法拿走他们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力量呢？ 那我们每一天查考圣经敬拜主，真的是只有教会才能够来组织吗？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赞美主，把人领向主基督耶稣的脚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有一块小小的泥土，他住在一片平静的田野中，过着非常简单但有快乐的生活。不过他从小就时常仰望天空，特别羡慕那些高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和遥远的山脉。他总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成为非凡之物，因为他曾经听说过 泥土可以被塑造成为精美的瓷器，闪闪发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承载贵重物品的器皿哦。于是他就开始期盼着自己能够有一天被挖掘出来，创造出来，变得伟大起来。终于有一天，泥土 被一位窑匠挑选了出来，带进了一个陶工的工坊。他快乐极了，满心期待。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制作瓷器的过程并非自己想象当中那么轻松和美好。当陶匠开始用力地用手压揉着它，将它不断地扭曲、碾压， 这个过程真的让泥土痛苦不堪，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压碎撕裂，他甚至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就大声地哭喊起来：“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想要回到过去那个简单、快乐、平凡的生活，这难道是我想要成为伟大的一个考验？ 难道成为伟大就必须经历痛苦吗？”陶匠听到了，就温柔地对着泥土说：“如果你想成为美丽的瓷器，这只是开始，但如果你相信我，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终于有一天，你会惊讶自己即将成为的样子。”接下来， 陶匠将泥土放在了转盘上，使劲地旋转着，并且用他那奇妙的手加以塑形。这样的人生如此失控，如此痛苦，如此漂泊，他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越来越深， 越来越迷茫。我究竟能变成什么？我真的无法想象。就这么转啊转啊的，被捏来捏去，而且东丢一块，西丢一块。我离那真正伟大的、精美的瓷器，那岂不就是十万八千里吗？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身上的改变呀！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他的哭喊并没有令陶匠停止，他对着泥土一次一次的安慰，一次一次的鼓励。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塑造成为一个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样子。泥土终于安静了，他想到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如果不在陶匠的手中，自己将永远是那一片躺平的泥土。若想改变，必须经历这些痛苦，他也甘愿选择安静忍受。虽然他的心情是那么的低落，但是随着窑匠一点一点的塑形，他居然从那一个彩色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模糊不清的影子。我好像不再是一块泥土了，我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雅的一个器皿呢。不管这个器皿将来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我现在不再是一片烂泥了。陶匠的确把泥土塑造成了一个高脚杯子，接着就把它放入了炙热的窑炉中。哦，天哪！为什么还有这么高温的火焰烧烤我呢？我太痛苦了，求求你，我不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了，就让我回去我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吧。这么剧烈的痛苦让泥土一次一次地昏死过去，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场磨难即将彻底地摧毁自己。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陶匠再一次鼓励他说，哦，这场火是必须的，只要经历过这场烈火，你就必定能够坚固成型，也必定能够发出光彩。相信我，相信我。终于不知过了多久，经过了高温的炼烧，泥土被取出了窑炉。在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窑匠又给他上色装饰。当他慢慢睁开眼睛，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成了一件如此精美、如此贵重的器皿。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放在伟大的这位窑匠的手中。这位窑匠不单单是可以塑造我们，他更爱我们，他期待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那个设计完成，因为他就是那位伟大的作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就是那位又爱我们又愿意精心陶造我们的伟大的陶匠。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从泥土到贵重器皿的过程的确是不容易的，而这个过程只要我们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计划总是最上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希拉一样的，哪怕已经身陷囹圄关在监狱里了，但他们仍然能够充满喜乐地赞美敬拜，并且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带领人归主。这可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 不知道现在你们的教会生活是否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得十分的困难，或者甚至因为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让你们无法享受那自由自在的敬拜和教会生活。可是这并不能够夺走我们里面的自由和我们的喜乐平安的生命，因为这是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照样可以为主做见证。而且最奇妙的就是，透过这些苦难、挑战和痛苦，会帮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好，因为这就是神要塑造我们的过程。而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宣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它也不影响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去查考他的话语，去在家庭当中，在小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的爱，去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这块小小的泥土放在那伟大的陶匠手中，无论外环境怎样，都不能够改变我们伟大的陶匠慈爱的天父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手中合用器皿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是信实的，只要你我愿意信靠顺服，就会成为他伟大工作的环境，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亲情会客室。今天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姊妹啊，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很近距离的来听她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会客室的嘉宾安心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心。
1: 谢谢安心姊妹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跟我分享。
2: 谢谢蒙远姊妹的邀请。如果能用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哪怕是有一点很悲伤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能够激励到大家，能给大家带去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意让我做的事情。
1: 特别感恩你愿意来把你过往几年所经历的，应该算是一场苦难，今天能够这么勇敢的，这么安静平安的和我分享，那我是非常感恩的。也确实回忆会带来第二次的难过，有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给你的爱滋润着你啊，你愿意来分享，我深深相信你所分享的一定会鼓励和安慰到挺多听众朋友的。你是有一个10岁的儿子？
2: 对，我有一个10岁的男孩，然后他也很活泼也很好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确实就是一个人决定过来，然后过来之后现在也是全职工程师，就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落地之后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自己归零，然后现在也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然后努力的亲近主，因为我真的是被他从黑暗中救起来的人。所以这一段历程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段历程真的是陪我走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吧。所以我也很感恩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蒙远姊妹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过去的事情。
1: 那其实你刚才也说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啊，你那个时候是顶着挺多压力决定要来加拿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带着儿子现在生活呢？在那一刻，当你下定决心要远渡重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为何有压力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一个人呢？慢慢说。
2: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卡在我的点上，真的是不容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前在国内的背景吧。我在国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技术企业中间的一个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做到项目经理或者是小的产品经理这样一些角色，然后也在四川成都，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节奏很慢，然后同时呢又很好玩又很好耍的一个城市。我也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有就是出国出差出短差的这样一些经验。工作环境里它是一个比较包容和比较鼓舞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里

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公司好像不断的有人去移民国外，像现在我知道的有德国、有芬兰、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甚至直接现在 rebase 到美国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环境让我的整个人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就偶尔一次和一个同事，我们两家人过节聚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同事的妻子就说：“哎，我们试着去考个雅思吧，我们来就是以后带小朋友出国吧。”哎，他这一说呢，好像就把我心里那个弦儿说动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我们俩就开始预备雅思，这条路就看起来比较的顺利。同时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家三口，当时小朋友才1岁多，不到2岁。我们就短登了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把那个枫叶卡拿到，然后就回国了。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回国之后不久，国内就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然后当时我看了这电影，我还跟我先生说：“我你看，在中国这个药都吃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有枫叶卡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吧？”他当时很犹豫，他冲着小朋友出去，他是觉得这个投资是可以。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特别是他觉得他爸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犹豫。就在犹豫的过程中，那我就说那就等等吧，反正还有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我的工作还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我都管好，我说你呢就把你自己顾好。说我们俩这样就是到了时间，比如说到了小孩大一点4、5岁的时候，我们再出去也是 OK 的。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还在犹豫嘛。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命运的齿轮一旦转起来，我觉得人是扛不住的。就正好是在我们短登之后的1年的时间，就正好是整的那一天，他就入院了。然后入院之后，各种查检查都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毛病，是呼吸系统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呼吸上一直都不太好。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转到了四川地区，就最好的华西。然后在华西医院，我当时进去就是也是通过关系啊，塞了钱买了绿色通道。然后进去之后，那就开始做检查吧。华西又从头一轮检查。然后我当时的信念是：哇，我说都进四川华西了，多么好的一个医院呐！我只要进华西了，我就进保险箱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已经发达到什么都可以治，特别是它是呼吸系统疾病，然后我又知道类似像肺癌这样的多的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但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通知书，我一共接了3份，然后每一份都比前面一份更重，前后一共熬了4个多月。之后，2019年的11，我刚刚在医院看完11的阅兵式，然后人家还在庆祝11的时候，我们家在办葬礼。我感觉就是一个把我直接从天上拉到摔到地下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不能说是地下，直接就打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时就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我也是拜托各种渠道，包括我的朋友。我所有能发动的亲戚朋友都在帮我寻问药。当华西停药之后，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觉得，只要努力还是会有希望。所以我当时又找了朋友圈里面很多国外的朋友，印度的、德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最后是找到了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又帮我买了一些原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撑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没想到。就是看着看着情况好起来之后，突然一下，生命就画上终点。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难让人接受，特别难去接受说啊，我都已经把我人生的计划哈排的一二三排的这么好了，我手上都已经拿到枫叶卡了，然后但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来不了，没有办法来，然后这个事情就直接很长时间我就想都不想加拿大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移民圈的朋友说，加拿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可能就是梦一场，梦醒了就走。

0: 就是2019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噩梦，从他入院到过世只有4个月，
1: 期间每一天我都很煎熬，因为那期间我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小组成员都还是很力挺我，也承担了我很多的工作，真的是要给他们说个感谢。那里的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开车在不同的医院跑，然后把别的专家的信息收集过来，放到华西的这个主治医生手上。可是主治医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生这个情况吧，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唯一的一次是在教科书上，就很罕见，
0: 很
1: 罕
0: 见。
1: 对，很罕见，所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确诊，最后就是确诊到了用药，在华西都用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过程呢，让我也看到就是很无力，也很无助，每一天病情都在加重，而且每一天我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得强装笑脸，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包括最关键的一个诊断报告，啊，它出来的时间点。那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段，就是那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回家吃生日蛋糕，因为爸妈已经为我准备了，然后我就收到微信通知说医生让我去一趟医院要签字，然后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就有点手抖，然后感叹了一句说，我说哎呀，签字要签日期嘛，我说哎呀，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啊，但是这份报告呢又太沉重了，直接定性了这个是癌症，而且是中晚期。然后旁边的医生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后面我去给我先生说的时候，我也不想瞒他，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听真话，他说他想。这个过程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展开，我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懵的，我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都到这么长时间了才能确诊，我说只能说医生呢判了个死刑，但是呢是死缓，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说得很慢。然后等我从医院出来呢，我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她是一个芬兰的女性，就是很阳光，50多岁，他自己也是乳腺癌的，正好那天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人已经回到芬兰去了，离开中国回到芬兰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就记得我的生日，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他用英文说，我说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说我刚刚拿到一份报告，我说我先生哪里哪里哪里全都是癌细胞。他说他很抱歉听到这个，他会找人来 support 我。等我下地铁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非常好的同事，后面成为非常好的闺蜜，她就在地铁站等着我。那个女生，我们同龄人，那个女生呢，我知道她，她是小朋友跟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然后她是乳腺癌携带者，所以她到地铁站去接我，就是这个芬兰的女老板安排的。她到地铁站接我的时候，我一见到他，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嚎啕大哭，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啊，可能就坐在地铁站外面的石凳上就谈了2-3个小时。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话，就是他说，安心，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以后，不要想从前，就把你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好。还有你现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要照顾好公婆爸妈的情绪，要照顾好孩子，还有你自己的工作，后面还有一个病人，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支持到你需要支持你爱的那个人。真的，他这一句话我现在看来啊，就真的是上帝派过来的天使，那会儿安慰到我很多很多。所以当后面再跑医院的时候，我想到未来我就充满恐惧，我想到过去我就充满悔恨和遗憾，所以我就经常想起他那句话，就只把今天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挺好了。

0: 办完葬礼之后呢，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我的老家湖北武汉传出来消息说发生了不知原因的一个肺炎，没想到12月底就30号、1号那个左右，我的朋友圈里全是那个大白肺，各种很恐慌的消息，然后武汉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微信圈里面很多那个 CT 的报告流出来，然后我看到这些，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有点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原来在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真的是时代和历史的这种大山压过来的时候，以个人力量真是扛不住。我身边有一些当时的同事，他们本身是志愿者，他们就把我连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群，那个群主要是当时在做的是从远程帮扶武汉的就是感染疫情的家属，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或者是资源的联系。当时我是觉得第一发生在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也确实是很牵挂，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在这个里面就人性的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我也很愿意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他们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吧。虽然我当时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很弱的那种，心理能量很弱，就每天我也睡不好。可是当武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我爸妈还有孩子在我身边啊，那他们是安全的呀。然后我就从电话里面远程的和几个当时的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还有他微信。其中有一个接到我电话，我表明自己是志愿者身份之后，对方嚎啕大哭，对方说他的外公已经在医院的走廊上去世了，他的外婆还在住院病房里面，然后他的大姨他的妈妈全都去守着外婆，然后跟他们说家里所有小朋友就是小自辈的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但是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难受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接了那几个电话之后，除了我能送上的鼓励，还有跟他们拉到微信群问问哪里有口罩或哪里有那个心肺复苏的装置或哪里有氧气瓶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是说就是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我不是唯一的那个很孤独的人，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过了那一茬之后，那武汉就是逐渐的好起来嘛，然后武汉封城之后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工作也慢慢在恢复，我就想那我自己该怎么办呢。还好真是感谢当时的公司，他提供那个员工支持服务 EAP， 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心理资源热线，我那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热线打成了热线，就我经常会实在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不要在家里，我也不要在任何有人能看到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去个电话，然后对方有就心理老师问我聊一聊，聊一次我就好一点，能撑一段时间。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然后同时我当时还找了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心理教练，也是远程的，他远程的 support 我，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合就是心理教练这种方式，但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太大了，他有的时候还是经常的和我聊一聊。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我是被鼓励到，就是说如果手上是有 PR 卡的话不要放弃，有可能出去看一看。那么这是从外界来的正向的刺激，那当然在中国国内那不光是有正面的刺激，那当然还有反面的刺激，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在看一出电视剧，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呢大多数住的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辈的，那就有跟我一起遛娃的一个妈妈，她是同龄人，但她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然后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丧偶，然后孩子还这么小，像你现在又刚刚被公司裁员，他说他觉得我最好的出路 就是去政府应聘一个临聘人员，然后争取在那个地方呢被一个高官看上，他让我嫁给一个高官，就把人家当成依靠，这样的话我孩子就有一个安全的托付嘛，类似这种。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因为我之前的环境是比较公平，讲究公平公正，然后也比较开放，再加上又是外企，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人会来以这样一个方式跟我说话。但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哇，同龄人哎，居然会有这么强的一种观念，说你一个人不行，你搞不定。我当时没有回嘴他，但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悲凉，我会觉得说哇，我这前半生混得有这么惨吗？混得这么无依无靠，还得靠就是出卖自己的婚姻才能把日子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一点。接着我就想到，如果一个大人他都敢这么跟我直接说话的话，那么他对我的孩子说话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当时我们家孩子3岁多，我特别心疼他，我在想那他怎么能熬得过去这么十几年，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被那么多话刺激呢？因为这话太有杀伤力了，太能戳到人心里最难过的那个点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说话都没有边界，然后攻击性又很强，还有那种恃强凌弱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下去。我一定要带他走出这个地方，正面反面有人也在劝我，然后有人也在刺激我，最终我想想那我还是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契机是，就在第二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公司裁员，然后裁员名单上有我，但是公司很好，就是他给了每个人裁员之后有2个月的缓冲期，就是公司继续发工资，但是我们可以不去上班，然后这2个月期间自己想下一步的出路。那么其实这个裁员呢，我是主动申请的，但申请的时间不在那一年，是在2018年，我短登回来之后，因为我想借助公司的裁员金成为我的就是安家费，但一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批。可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领导很有艺术，我们领导说成都那边的公司的一把手还是觉得你这个决定不合适，所以呢他还是没有批准你的申请。可是就在他说了之后不久，然后那个名单上就有我，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领导还是特批了的，就是让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拿到这样一笔安家费。所以8月份我被裁员了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既然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我确实这个时候就要该做一个决定了，就这笔安家费我是继续拿在国内，我继续找工作，然后也顶着就是过了35岁那样一个年龄的风险，还要去做一些就是加班啊，就是会比较看不到孩子的这样一种工作，还是说我干脆就奋力一搏，我就换一个环境。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一年他要是不给我那个裁员的话，第二年我的 PR 卡可能就不够时间登陆加拿大。
1: 所以这是2020年的8月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决定，当时是你先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没有带着儿子一起，是吗？
0: 对，这点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当时登陆的时候是2021年的2月份。原本计划的是3月份登陆，一来就是天气稍微要好一点点，二来呢在中国还是有传统，要过完年嘛，开春了再动。可是就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的疫情好转了，人都回公司上班了，结果加拿大这边开始落个档。然后1月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新闻，有说有风声说准备出台政策，海外进去的人都要去酒店，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而且费用自理。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人民币换成加元本来就是有很大的负担，再加上我当时没有工作，然后我想着说那就这笔钱 我用自己的方法省下来，所以我就把三月份的机票改到了二月初，所以我落地的时间是2021年的2月初，然后那一天是大年二十八，
1: 相当于是年根儿，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0: 对，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是跟爸爸妈妈就是商量了很久，他们说他们能做我的后盾，帮我带娃，然后呢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拦，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还离岸找了一些猎头帮我在看工作，同时我也就是联络了本地的移民圈的朋友，问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再就是我用一个商务模型叫 SWOT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面，就是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去做个学生，重新去学上学，还是说直接就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就是networking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源能用上，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过来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留意的，毕竟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又有语言的障碍，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语言障碍虽然说是工作环境有英语这个环境，但是生活上还是很多不够用的地方。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边 lockdown 疫情嘛，其实心里表面上无所谓，就挥挥手就走了，心里害怕的要死。所以离开家之前呢，我就有一次单独把我妈叫了一边，说我说也不是要吓她，就是跟她说凡事都有个准备比较好，那么有一些极端情况呢我们家已经经历过了，我不希望再给家人留下很多的遗憾或者是麻烦，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遗嘱写好了一份交到我妈手里面，就有一点破釜沉舟和就是不管不顾的那种就傻傻的勇气吧。
1: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段经历哈，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先只能听你描述了一下为什么是一个人啊，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你人生第一次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过年，然后二月份也是多伦多这里寒冬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你一个人站到机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0: 一生都难忘，
1: 一生都难忘。谢谢安心你跟我们的分享啊。实际上截止到2021年2月份你独自一个人登陆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都还没有信主呢。
0: 对，是我都还没有读过圣经。
1: 是啊，那真的我很想听一听当你开始全新的生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什么缘故使你有机会可以进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呢，得到救恩呢？这个经历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慢慢听你说，咱们再多聊一聊后面发生的这几年当中的故事。
0: 可以，没问题，那一次一段很奇妙的旅程，恩典的旅程。
1: 好，我也期待，我觉得是一段从苦走向甜的一个过程吧。
0: 哎呀，这句话太感动我了。是的，我现在每一天都很甜，在主的怀里我都很甜。
1: 哇，真好真好。那谢谢安心，那我们下一次再听你说一说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是如何经历主耶稣的真实的。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安心姊妹，那我们下次见，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1: 好。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正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圣经的话题哈。有一位2870的朋友写来一封信件哈，他说正儿木星你们好，我在操练写讲章，有一些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马太福音2: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们能知道纳西就是犹太人的王呢？他们是信上帝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纳西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就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啊，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帝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星，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脑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星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 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郑二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郑二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讲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1: 嗯，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
0: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
1: 儿，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知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一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了，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亚纳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
1: 是
0: 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我的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0: 我只是觉得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 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1: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2: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1: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0: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1: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侍，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侍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 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是。
1: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啊、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 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城箴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地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地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地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 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真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时小小的真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真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真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 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开始进入生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这一章的一到七节，真神上帝曾经在埃及跟旷野施行神迹奇事。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十一章的一到七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的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爱神是遵行一切律法的动机和正确态度，有了爱，自然会对遵行他一切的要求视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爱上帝。要常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常守就是始终一贯的遵守，吩咐呢是指神所有要求遵行的命令，律例就是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诫命就是指十条诫命。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里的你们是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神命定老一代20岁以上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的时候，新一代的人顶多不满20岁，甚至大多数可能还没有出生。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他们

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这里所指的就是埃及地降下十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第四节，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这里所说的是当时前有红海水阻挡他们，后有埃及的追兵，从人的眼光来看，断定一定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成干地，让以色列百姓走过去，而等到埃及的军兵下海要追赶他们的时候，上帝命令海水复原，而淹没了埃及的追兵。第五节，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这里特别是指神在旷野中怎样养活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包括天降玛纳、飞来鹌鹑、磐石出水等等。第六节，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这里说到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这里可指可拉党一党的人的叛逆，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十六章。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家眷，还有帐篷跟他们一切活物，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第十六章的30节到33节。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也就是唯有以色列人才能够亲身经历刚刚经文当中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神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这一切的大事就是这是伟大的作为，也就是神所行的奇事在百姓的中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申命记》十一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要纪念神过去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在旷野当中对他们的带领，以及上帝的管教和保守。因为百姓即将进入到应许之地，上帝知道他们将面对的危机可能不是眼前的敌人，而是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的确，弟兄姐妹，人的信心常常不是被困难打败，而是因为忘记了上帝曾经的作为。当我们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只看见现在的问题，却忘了过去上帝是如何帮助我们走过低谷，供应我们的需要，在危难当中保守我们。摩西特别说，是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听来的知识，而是自己你我亲身经历上帝的恩典。每个人生命当中都应当有属于自己的见证，并且成为未来继续信靠上帝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回顾恩典，更多产生信心，纪念神的作为，也带来更多的力量。当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就会发现过去上帝是如何带领我们的，未来我们也继续在他的恩手当中。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

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 小老鼠 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为善而热心的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1: 这段经文谈论到一群为善而热心的人。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提到，这群热心行善的人是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他们是神的子民。此处第十三节用反问的方式说道，这类的人有谁会害他们呢？然而害、虐待这个动词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多数是在神的子民受苦害的情况中，例如斯提反重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寄居地被苦待四百年的历史。当不认识约瑟的君王兴起统治埃及之后，埃及人曾苦待以色列人的祖先，希律王手下苦待教会中的使徒，在以哥念犹太的会堂，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外族去对付使徒。神曾在异象中对保罗说，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由此看来，因为坚守使命和信仰而被苦害，可能是背起主十字架的生活常态。即便如此，在遇上苦难的时间，仍然一定有神的保守。因此，彼得自问自答的答案是要鼓励正面对着艰难的信徒，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苦对应了主耶稣基督曾被挂在木头上，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而且基督徒这样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正如四章十四节进一步的说明，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同时，我们基督徒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我们要怕的就单单只有一位神。主耶稣基督曾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指出，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彼得在这里坦诚他对收信人说明，即使基督徒完美地实践出主内的美德，也并非总能在这不信的世界中避免苦难，事实更可能恰恰相反。有些心肠歹毒的人总会因为基督徒的义行而迫害他们，这可能是因为基督徒的义行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彼得并不是在提倡软弱的宿命主义，而是承认在不信的世代中人性堕落的现实。对彼得来说，基督徒群体没有必要与世界对立反抗，相反的，我们只需要坦然承认自己选择了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而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极端差异，甚至因此被不信的人恶意拒绝。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所以，信徒被赋予了能力去扮演祭司的角色，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抱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态度，反倒要去祝福。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一个为善而热心的人吗？你是否已准备好有一天可能要为义受苦？你是否愿意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倒选择去祝福？求圣灵引领我们走这条与世界不同的道路，并且帮助我们能时常明亮如灯台。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巴士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这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何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诶，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从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4: 我之所以说他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 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哈，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啊。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哈，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感动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感动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好，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画面呢神之星把它具象化出来。那所以我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约了这些一起参加营会的这些学生们，我们做了两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呢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来读累代这本书，好，然后呢那个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营会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呢在成功教会也能够实现。而第二个约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去新加坡看一看神之星教会。那这个所以呢2024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 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侍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讲，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好，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诶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星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星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星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星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 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诶，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年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好，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厅。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加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我也把在累代书中的一些年轻人的见证呢放在我对青年讲到的信息当中。所以我要对着这些神之心的这些年轻人讲，你们真的跟少豪牧师跟真牧师在改变世界，至少你们已经改变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像是伟泽的见证啦，还有这些在书中里面提到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一个对这些年轻人讲。那接着呢更进一步呢，我们就在2025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做了成人教牧同工的累代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真源文化， 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生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哈。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齁。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齁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齁，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齁，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既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哈，所以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哈。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12、13岁的孩子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累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我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3: 谢谢信牧师。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过60周年，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阿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累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累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的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累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

0: 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传钱，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1: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带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于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海波斯牧师想要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来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只要你愿意，上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那么今晚呢，多多在听书说话里就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呢，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当我们提到上帝无处不在，是千真万确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都在那里。不拘

对于上帝无所不在，他能在所有地方出现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比较难以掌握。那么无处不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说，上帝是个灵，不像我们住在三度空间里，上帝不会只在你所在之处，也不会不在宇宙的某些地方。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在宇宙间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说上帝在这里。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此时此刻就与你同在。海波斯牧师接着在书中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上帝的超然存在时时会被强调。我以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尤其是在距离方面以及他超脱尘俗的特性来看，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我明白什么叫做敬畏上帝，也知道侍奉上帝是何等的重要。我晓得终究有一天我得站在他的审判座前，因此我必须学习如何顺服他。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还是遗失了那最重要的一环。有一天，当我坐在大学讲堂的后排，听着教授分享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时，我才觉悟到这一点。因为教授把那关系说得好像是他常常跟耶稣共进午餐似的。每当教授提到耶稣，就像人们提到他们的密友的样子，仿佛真的可以跟耶稣同行交谈一样。有一天下课之后，我坦率地问教授，你是怎样可以个别地认识耶稣，而我却做不到呢？教授望着我，然后说了让我意想不到的话。教授说，或许那是因为你只把耶稣当成你的赦罪者而已。我想一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已经请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也立志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可是从来没有人和我谈起耶稣大多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我的朋友。因此，基督信仰最令人惊讶的消息就是，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还有上帝热切的渴望能够与他所造的人建立爱的关系。好朋友，说到这里，是不是也让你对上帝对你的期待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海波斯牧师说，在我与教授谈过之后，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里，我开始默想上帝总是与我同在的事实。在每一项谈话中，在每一个关系里，在每一个看来是独处的时刻，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情谊中茁壮成长。年仅三岁的孩子会开始询问父母，能够让强尼留下来过夜吗？青少年的心思更是全都被寻找意中人所占据。中年人则是喜欢和朋友外出用餐，很少事物能够像孙儿或是老朋友出现在眼前那样令老年人笑颜逐开。不过你我其实都明了，

即使是至交的好友，也不能够满足我们对最亲密友谊的渴望。你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你将会发现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要尽自己所能地去认识一个好同伴。可是这也是个苦乐参半的认知，因为你体悟到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时刻陪伴在你身旁，认识了大半辈子的老朋友也会生离或死别的，即使是最了解你的朋友也不尽然能够深刻地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你最信任的朋友也有不是时时刻刻都可靠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上帝会微笑地回答我说，我知道你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而我已经提供一个能满足你需求的方法，就是我自己，我是你终极的伴侣。海波斯牧师说，他体会到自从自己上了教授的课程之后，上帝时时像个朋友和他同在的事实，对他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书中说，首先我发现思想上帝的同在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方式，帮助我做出道德上的抉择。在圣经中，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残忍地虐待自己的同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摩西竟然失手将那个埃及人杀了，然后把他埋进土里。是什么原因让摩西以为他可以逃过杀人的罪名呢？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向四周张望，却没有向上看。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同在，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假冒为善就是在分别的生活里诞生的。当我们把上帝留在教堂里，就会以为整个星期上帝不会陪着我们。圣经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大卫王在王宫里睡得晚晚起床，然后在阳台闲逛，就看见一个女子在沐浴。在这顷刻之间，大卫把持不住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把女人带进王宫与她同寝。事后这女子也就是拔示巴怀孕了，大卫怕东窗事发，就下令让拔示巴的丈夫战死沙场。那么大卫的心里怎么想呢？只要关起门来，就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向上看，直到上帝差遣了一位先知去指出大卫所犯的罪。经历了这整个事件，大卫才会写着，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大卫发现自己终究无法逃避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上帝的无所不在，我们就会接二连三地编造假象。我们会开始认为没有被看见。海波斯牧师说，当大卫了解到上帝的如影随形之后，居然喜乐了起来。他写下诗篇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扶持我。这意思就是说，不管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手和我同在。这充满了复兴，令人心安的触摸，是每一个基督徒任何时候都伸手可及的。最后，如果你为一个特定的惧怕祷告，你必须学习把产生惧怕的问题交在上帝手中，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告诉上帝这个问题是什么。上帝已经完全知道了。相反的，上帝要你集中精力把难题交在他的手中。如果你的疑虑还在不断的飙升，那建议你读诗篇139篇。祈求上帝将大卫的经验变成你的经验，也提醒自己，上帝就在这里，而他的膀臂向你伸展，你可以牢牢地抓住上帝，他不只是赦免你罪的上帝，也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好朋友。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听书说话里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珀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们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罪，还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这个主题的宝贵信息能够帮助好朋友多多的认识这位爱你到底的上帝。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
3: 嗯。
2: 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3: 嗯，
2: 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
3: 嗯，
2: 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
3: 嗯，
2: 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啊，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嗯嗯，特别是秋天啊、哦，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
2: 嗯。
3: 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嗯
2: 嗯，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哦，
2: 嗯嗯 嗯，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啊
2: 嗯、
3: 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啊、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
2: 嗯、
3: 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
2: 嗯、
3: 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是
3: 吧，
2: 是是是。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2: 嗯，
3: 或者是内容，
2: 是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嗯、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
3: 嗯
2: 嗯，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
3: 嗯，
2: 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嗯
3: 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
3: 嗯，
2: 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
2: 嗯，
3: 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
2: 嗯，
3: 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
2: 嗯，
3: 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嗯、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吗？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
3: 是。
2: 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3: 是
2: 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想的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一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是
2: 的。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你可以揉一揉你的地筋。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脚翻过来，脚底有一条很硬的筋。那么用大拇指呢，从脚跟向脚趾方向推揉。每一边呢5分钟的时间。当你隐隐的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筋呢酸胀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当然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不够力呀，或者说这个大拇指关节有压力。
3: 是，
2: 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刮痧板什么之类的这些。
3: 是，
2: 对吧？
3: 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3: 类似那种。
2: 是的，
3: 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2: 是的是的，
3: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我觉得
2: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有助于安神的。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
3: 是。
2: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3: 是。
2: 尤其是早上9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3: 嗯啊，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2: 嗯，
3: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2: 是是是。
3: 那这样很方便。哎，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2: 是。
3: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早上起来的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2: 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比如手机。
3: 是
2: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3: 是
2: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3: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2: 对，尤其是晚上。
3: 是是。
2: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3: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2: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3: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也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3: 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2: 当然
3: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面。
2: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抑郁结的问题嘛。
3: 是，
2: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3: 大榕树会议。
2: 对对对对对，哪怕是聊聊天，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3: 是，
2: 那
3: 是
2: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呢，或者什么，
3: 是，
2: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3: 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爱好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一个是帮助你调节情绪，第二个你更容易结交到共同兴趣的朋友，
2: 是
3: 开拓你的这个社交圈。
2: 对，而且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也留意到有很多的教会啊，他就是通过开设一些兴趣班，来去传福音的。
3: 哎，这很好。
2: 所以有些长辈就说啊，我不会传福音，我讲不了大道理。那你就对吧，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就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怎么养花呀，甚至怎么比如说我们台里边的这个康宁老师，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去学习剪裁做衣服。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3: 是的是的，很同意。
2: 对，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的社会，我们标榜以个人为中心，并且呢，我们所期待的是成功，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会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一定呢会战胜所有的困难。确实，我们知道耶稣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苦难，这绝对不是真理啊。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此，当我们经历困难，或者是感到软弱的时候，并非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否你觉得软弱是羞耻的事情呢？但是唐牧华透过启示录却要告诉我们，软弱是恩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再一起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今天这一篇短文仍然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神亲自拯救，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亲自拯救，神告诉基甸去聚集军队来对抗掠夺以色列的米甸人，但有太多的勇士跟随基甸，多到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而非靠神。因此神给了基甸一连串的指示，使他的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上战场打败敌人的。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神在我们的阵营中，我们就不用忧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得胜，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以及供应，因为得胜单单在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与我同在，我才能得胜，你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力量、能力以及恩典，因为得胜唯独在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耶稣你得胜。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软弱是恩赐。既然理清了读启示录的基本观点，这一章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本书神学信息的三部分纵览上。下一章我们会更仔细来看看如何参与在认知和珍惜软弱的真理上。神在启示录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功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至终我们一定会赢，因为基督作王掌权，但因为现实中所有罪恶势力从中作梗，所以不一定会赢与至终会赢互相对峙，无法交集。这三部分的神学信息，神在基督里的宇宙终极主权，现今邪恶势力的反抗，从而造成神百姓受苦的结果，引出启示录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忍受软弱，神至终掌权的盼望会支持我们度过患难。很多21世纪的基督徒几乎不能接受这种信念，反而信奉一种启示录没有教导的神学，就是得胜、医治、奢华、祝福。神未曾应许给我们一个玫瑰花园，至少不会是一个没有刺的玫瑰园。就算生命中有很多玫瑰花，当然也会凋零，但神应许明年花季会再来，生命自有其韵律和芬芳。对于世界观，我们要持真诚实际的看法，不能忽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而不是被神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当我们正确读圣经和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言论都可证实只是假象。我们一再看到权力的腐败，领袖的欺骗，人们为图己利而互相伤害，梦想的破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梦想往往是被扼杀的。这绝不是阴郁的悲观。事实上，对于人类的良善，基督教的现实观比肤浅的假象乐观得多，因为这真诚无伪的现实观认定，即使种种迹象看起来是相反的，神却仍在工作。不论世界如何一团混乱，圣约的目的终会完成。然而混乱还是存在的。

懂得软弱的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信息。让我们从邪恶的事实开始谈。以弗所书宣告我们的征战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启示录以龙、兽、淫妇、哈米吉多顿的战士来形容这些势力。不论我们称之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世界上这些邪恶势力的现实，我们就是很愚蠢的在欺骗自己。创世纪3-11章的叙述十分清楚，人类堕落之后就不能再完成神原来创造他们的目的了。犹有甚者，人类的悖逆让世上其他种种邪恶不受控制。虽然堕落被基督的工作反转了，复原却还未完成。哥罗西书宣称，在受苦中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参与救赎本身，那已经在十字架上和空坟墓里完成了。然而我们在创造神百姓的群体这个工作上补满了缺欠。正如哥罗西书将我们受苦的过程和参与基督的工作视为相等，启示录也安慰那些为神国的工作受苦甚至殉道的人，好让神的工作无视于邪恶势力的攻击，能继续开展并与其抗衡。掌管世界的邪恶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连神也无法控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罪的结果显露在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正如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25英里外的小镇被飓风完全摧毁，还有邪灵压制或暴政摧残这样的事上。但是若有人对这一切现象给予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有些惧怕。我们也不该相信有人说神的能力不足以制止邪恶，好像神还在迈向全能的过程。这和圣经一再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基督现在掌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一神的目的最后一定得胜，而且现在就得胜，都是相反的。当然这些声明并不是鼓吹盲目的信心，只会说这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是必须相信。对一位全然爱人、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当然不需要牺牲头脑盲目相信，而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智力远不及神，我们就是还无法明白一切。神既容许罪恶存在世上，他就不可能是全善又全能的神。有关这类的问题的一切争辩都是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改从立约的主开始，并且认知三一神无穷尽的爱、能力与智慧，我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明白一切事情。对于神义论，义是公义的义，在邪恶面前如何证明神的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的反应是，就如下一章所说的，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小心那种自称完整的答案，通常这种态度最后只是期盼扮演神。虽然我们无法逃避世上惊人的邪恶，但福音的好消息是，神不会让我们被罪、邪恶、死亡打败。耶稣复活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着基督的受苦，神已经得胜，并继续使世界恢复到原来的设计和目的。虽然在目前的困顿中，我们可能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然而死亡之后就是复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美妙宣告，既然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复活。死亡和坟墓、罪和邪恶都失去了毒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留在罪的问题和邪恶的后果中，我们必须实际的、诚实的面对这些病症。许多人试着说服我们这些身体残障的人相信祷告一定能使那些因意外或久病而衰残的部位恢复过来。从个人经验和

神学上我都知道，更实际的方法更能帮助我们。举例来说，凡思维牧师多年来在祷告生命学院之下所带领的医治事工深得我的尊敬，因为他很有同情心，他既认知世上邪恶的事实，又能以全人医治的方式使许多人从各种疾病中得释放。他谈到祷告对身体的益处时，列出一些经他祷告而有好结果的病症，但他也承认有些特殊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这位祷告很有经验又有明显医治侍奉者的认知，就是医治不一定会发生。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耶稣仍然能给予完全的医治，如果那是他完美的旨意。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的释放，有时候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好像都归功于自己，其实当然是圣灵借我们而行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的朋友林登还坐轮椅？为什么提姆还需要洗肾？答案不是神无法使这些有恩赐的人恢复健康，有一天主会如此行，而是在身体的限制下，圣灵更能完全使用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挣扎在沮丧怀疑中，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会反对神的目的。我们都没有放弃得医治，我们还是为彼此完全得医治祷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彼此的当下祷告。我们如何应付现在面对的情况？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彻底享受这一切？最有趣的是，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我们三个人都分别结婚了。林登和妻子还领养了可爱的中国女孩，取名叫唐金伯利。我在印第安纳州读研究所那四年，搭车去学校的路上，常为身体不便的朋友祷告。我因为视力不好必须搭车，但每天的通车时光，因为常有一个愉悦的盲眼女孩出现，而变得不再枯燥。他在所到之处展现阳光般的笑容，说一些笑话，是个多么懂得抓住当下的可爱模范呐！我们在软弱中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用爱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在我们的世界，人们常想用力量来战胜限制，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强迫人爱我们，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有时候，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膀臂，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或强迫他动手。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眼睛感到刺痛，好像有东西在戳，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没发现什么。我想使造成刺痛的异物出来，但一切努力都只是更痛，流更多眼泪。我整天都努力避免加深刺痛的动作，成天泪眼汪汪。在营会的晨更带茶经吃饭，从爱荷华州搭车到威斯康辛州，最后不知怎么也不知何时，造成不舒服的异物终于出来了，眼泪温柔地完成了任务。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相同的过程。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但另一方仍继续关心，展现温柔。尽管得到的是欺负、嘲笑、仇视，甚至暴行，但温柔的爱透过他的坚持，最后恩典战胜了，关系恢复了。受苦的爱比强力更有效。然而太多基督徒坚持使用强力，我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想要用财智或财富布下网罗，想把基督教强力推销给别人，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和其他教会都只想要赢或成功。
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另一种方式，它帮助我们发现并明白软弱中的胜利，愿意受苦的操练。在这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很像约翰当初写启示录的对象。基督教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再掌有主控权，所以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基督徒也是少数。我们身在一个忘了原罪、天国与地狱、十字架、神绝对主权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自己相信就强迫其他人也要相信。但基督徒群体可以继续温柔地活出神百姓的样式，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争竞、打压邻舍、贪婪又暴力的社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吸引我，因为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他是将医治带给受苦者的那一位，也是真正彰显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那一位。然后他差遣门徒将同样的医治与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启示录在好几处肯定地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继续在争权夺利的社会仿效耶稣他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也承认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效法基督里面那不凡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仿效信仰其他的核心层面，像是得蒙饶恕的恩典，基督徒群体对犯错者的关怀使他们得以修正，以及与人像家人般同工，以重新学习跟随耶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对待最终的软弱，也就是饶恕，以怜悯对待受苦的人、患病的人，努力迈向恢复、和好、整全。有一次许多事情像灾难般接踵而来，这种态度的疗效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到诺特丹，被博士班同学的聪明吓到了，要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又被搬家公司弄丢了，公寓里有老鼠出没。一次脚伤让我补了三个星期，太多压力让我眼睛不舒服，八天不能阅读，搞丢身份证，摔破保温杯，卧房窗外有穷人睡在车里，我很难过却无能为力，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还有一星期要校对我写的关于诗篇的一本书。这些事排山倒海而来，我却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倾诉。有一个温柔的动作帮助我在软弱时找到继续下去的盼望和力量。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于是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邀请我把困扰说出来。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同样的，在我们的限制、疾病、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必得医治的过度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关怀的拍拍我们，最能带来力量使人成长。如果有人为我祷告又大声疾呼说我是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我只会变得更沮丧。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战胜仇敌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他。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饶恕了他们的无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而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软弱是恩赐。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咯。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祷告的事项，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共有64节经文，所以多多分三次节目的时间要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耶利米书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第24节到40节，这是耶利米书51章的第二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继续和你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利米书第51章，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主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街内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灼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过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卵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24节到40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耶利米书51章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和审判，同时神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他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在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1节到23节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将要面对的审判和灾祸。之前巴比伦是神管教列国的金杯，是工具，是神斧，审判列国也打碎列国，但是现在神要审判这把粗暴的工具。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任何一个势力是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神。或许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看不见神公义的彰显，就开始疑惑。但是信实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遭遇里缺席的。接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将焦点拉近到巴比伦所犯下的具体罪行，也就是他摧残锡安，这个锡安也代表耶路撒冷，以及耶和华神如何亲自为他的百姓伸冤。 关于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我们看24节到26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在前面耶利米书27章里，耶和华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管教列国的意思。可是巴比伦却滥用神所赐予的权柄，以致他们也要遭受毁灭。这就是从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所说的。

在24节到26节，巴比伦被形容是行毁灭的山，他曾经居高临下的毁灭全地，但是耶和华神说他要反手攻击巴比伦，让巴比伦变成一座烧毁的山，就是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再拿来作为建筑的基石。这代表巴比伦将彻底的荒凉，而且再没有复兴的可能。27节到32节生动地描绘了马代与列国军队如同蝗虫一般的涌来的画面。因为巴比伦的勇士，他们的勇力衰尽，失去了斗志，就好像妇女一样手脚发软，跑报送信的四处奔逃，传递坏消息，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画面与之前他们的霸主行径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接着33节到40节是说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而这段描述是充满着强烈的悲剧和伸冤的渴望。3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控诉巴比伦像是大鱼一样的把他们吞下去，肚子装满了肥甘，也就是34节到35节所说的，以色列人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弟兄姐妹，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手段来报复。但是请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或许我们常常渴望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却迟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的渴望。但是透过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36节到40节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拒绝我们的渴望。神看见了他的百姓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和委屈，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会亲自介入，并且以他绝对的公义翻转局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24节到40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二个段落，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三个段落，就是第41节到64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不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姐、宇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真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木心姐还有宇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的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6: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他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宇泽哥和木心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啦，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5: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 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6: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作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哈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6: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5: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6: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儿。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 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5: 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宇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牧师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利未记当中所讲的那样，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六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耶利米书42章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其 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能，却不相信神早已看透他们的诡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以为自己认识神，爱主，但是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决定时，却常常忽略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还用多多的祷告，看似寻求神，实则操控神。第二，我们的承诺有的时候轻如鸿毛。以色列百姓发誓，无论神的指示是让他们接受喜欢的，还是排斥厌恶的，他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在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0: 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哈，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五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十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主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六环外，这次办的是六环内，从五环走的，两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一个多月， 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别人啊，啊，就这样死掉了？啊，算了算了。
4: 自从我信靠主之后，拿到了这样的成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样的带领我，一切从零出发。
3: 饿哦！啊，什么？现在才刚出餐，老兄，你们外送服务怎么这样子啊？拜托你们好不好？
4: 奇怪，怎么还没来呢？
3: 啊，现在才要出餐啊？哦，
4: 我还不饿，没关系，慢慢来。哦，
3: 好，好，
4: 哎，慢慢来，慢慢来。好，
3: 好，拜拜。
1: 这个其实讲到的是，就是跟随神呢、啊，或者是门徒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哦。这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的一个对照哦，看见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哦。所以关于这个跟随神、跟从神，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5: 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剧啊，它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写实。其实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主的人，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学习走这个舍己的道路，学会走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道路。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不要把跟随主想得这么痛苦。好，我们看到这个剧之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哈，这个我们就想，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跟随主就是在跟随光。你知道我们都曾经有在这种黑夜当中开车的经历哦。你知道在这个黑夜开车里面，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对不对？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而且更好是什么呢？是你前面有车子，在黑夜的时候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这个前面车子有亮光，你跟着它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随主就是跟随着光来走。那其实跟随主对我们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耶稣当时呢在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跟着光走，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着跟随主，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而不是觉得说啊、哦，跟随主是很痛苦，跟随主就是很多放下。但是你要看到你生命中会有很多得着，你得着了光，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相信跟随主是一个得着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更丰盛、更蒙福的过程。
1: 我很喜欢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特别提到他们的跟从，他们是专心跟从。其实对照所有其他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说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要表达的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规范跟教条，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可是我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付代价是目的，其实付代价不是目的，跟从他才是目的。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圣经上提到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心跟从神，然后你看到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40年、到他们真正得地为业的时候，其实加勒都已经85岁了。
3: 对，
1: 那我就在想象，如果原本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为不是我的缘故哦，因为其他人的软弱而延迟了，我一定会很不爽嘛。可是加勒，我发现他的信心跟他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心会因为岁月的这种侵蚀哦，就慢慢的就是软弱也好，或者是小信也好，疑惑也好。可是我看见到他信心依旧，然后呢，去攻下最难攻的这个希伯伦。我觉得那个跟从其实是不是只是代价而已，而是专心。当我们专心，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真正在跟从的不是应许之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从的是祝福，我们在跟从的是什么的好康的。可是当我们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5: Amen.
1: 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赏赐跟产业。
5: Amen, Amen. 我非常喜欢你所谈到这样的心态，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在跟随的是神他自己而不是祝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随主呢？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那所以跟随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你必须要先知道他在哪里，你才有办法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耶稣在哪里，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先去体会耶稣的心，先渴望更多的亲近他，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第二个事情是，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聆听耶稣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应该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是你在跟着光的过程，这是你会得人如得鱼的过程。所以耶稣也这样说，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就要来服侍主，如果你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你，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或者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经文，我很喜欢加勒讲，他说他专心跟随主，可是在生命记里面是这样讲，他说那个世代的人一个都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去，但是加勒必得看见，我要把他所踏过的地方赐给他跟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当你知道主在哪里，而且你不觉得跟随主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所以你来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你会得到天父要带你进去的应许之地，你能够走到其中，你能够得到这个产业，你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在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追祝福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得到祝福，但是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
1: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随主跟跟随祝福中间，其实有的时候跟随祝福会离开主。
5: 是，
1: 但是我要说的是，跟随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5: 是，
1: 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熟悉的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带我到青草地上，也会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可是他说，接下来他说：“我虽然行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是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不是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帆风顺。但是问题是，当我跟随神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会察觉到一件事，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的死荫幽谷就不再是死荫幽谷，他与我同在的敌人面前，那是丰盛的宴席。所以当我专心跟从他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敌人在我面前，我看见到的是在敌人面前我仍然有丰盛的宴席。所以这是跟随主、跟从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核心。当我不再是为了祝福，他本身就是我的祝福，他就是我最大的赏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人生是高峰或者是低谷，你的遇见到的是旷野或者是应许之地，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就发现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旷野都变成是应许之地；当他没有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应许之地，感觉起来都是旷野。
5: 我是一个大路痴，所以我很喜欢跟着别人的车子，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说，你在前面开，我就跟你的车子。但今天呢，我也可以跟着导航来告诉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向导、有导游来带领我们，我们的旅行才会愉快。我们如果进到一个事业或进到一个投资当中，我们需要在那个当中非常厉害的高手来带领我们，我们的事业跟财务才会成功。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跟随的主，因为主在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不管在我们的婚姻，或在我们的工作，或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在我们人际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是最知道的，他的道路是最高的，他的旨意是最高的，他比我们还有智慧，他比我们还更爱我们。当我们跟着他的时候，就能够进到 应许之地去，跟着他就像是跟着光一样，那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1: 让我们专心的来跟从他，不管你遇见到的是人生的风浪或者是人生的高峰，你就会发现他都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我们，因为他是永远得胜的主。来跟从他。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5: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小乔啊，你相信这世界有上帝吗？
3: 我相信啊，不然谁创造这个世界？
2: 上帝又看不见，你要怎么证明它的存在？
3: 爱情也看不见听不见，那爱情就不存在咯。
2: 这样讲也是啦，可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为什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啊？
3: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不公平啊，像我这么漂亮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4: 哇，这个影片其实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怎么证明上帝存在？因为其实很多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告诉他有一位爱他的神，他说，我不相信神。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相信神，我不信神。还不是说我不信你的神，我不信神啊，这个就是有所谓的无神论者。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第一个是神存在。
0: John,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呢，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主要透过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理性的方式，其实罗马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看见海洋的广阔，当我们看见崇山的高峻，当我们看见宇宙的浩瀚，当我们看见这些星体它们怎么会照着这个规律，当我们看到人体是这么的奥妙，生物是这么的奥妙的时候，我们就说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吧，应该是有一个设计者吧。这是为什么英国的哲学家 William Paley 他这么讲，他说有一个设计的论证。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只手表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这只手表这么精密，应该是有人设计它吧，应该是有人创造它吧，更何况我们的人体不是更精密吗？这个宇宙不是更精密吗？这些物理学的定律岂不是更加的精密吗？所以呢，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跟设计者。之前有人送给我一套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黄小石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也是美国物理学会的院士。然后呢，他也得过德国的普朗克奖，这个普朗克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他也是量子力学之父，然后他写了一套书，就讲到说上帝跟物理，讲到实存的真相，讲到一个真理的追寻。其实如果你是有兴趣的人呢，我很鼓励你去看这套书，从科学家的眼光，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试着来追寻上帝。但是很多人呢，更多人是透过感性的方法来认识上帝的，就是好像说有些人他们进到教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流泪。所以有一个会友呢，他信了主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来到教会连续七个礼拜，然后他只要走进教会里面，不管在唱什么诗歌，在听什么讲道，就是从头到尾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心就完完全的融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头脑的工程师，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让他不得不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其实说真的，讲到感性不是代表说那个人就很不理性，可其实呢，有的人是用头脑来认识神，但有的人是用他的心来感受到神，甚至包含着一个台积电的一个林本坚长老，其实呢，他是以前研发处的处长，他那时候发明了一个事情叫做浸润式的微影技术。这个事情呢，是把台积电的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也因此呢就成为中研院的院士跟清大半导体学院的院长。但他说呢，他不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事实上他以前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超级不喜欢基督教，他就觉得第一个，他觉得所有宗教都是迷信，第二个，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呢，就算要信也是要信我们传统的信仰。然后呢，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完全拒绝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上帝的创造用理性，然后到最后他理性辩不赢，他就说那怎样怎样，好，反正就是我就不想信，好，我理性上你赢，我就还是不想信。就那个人就跟他讲一段话，他说那段话就触动到他的心，他说你就好像在一个战争当中跟爸爸走失的小朋友，他说所以呢，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他说呢，而我呢，我跟你一样走失了，但是呢，我后来经历到父爱，所以呢，我觉得父爱实在太棒太温暖了，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到这份父爱。然后这个事情就让大头脑的这个林本坚院士，他就觉得哇，我需要认识神。所以其实有的人是用理性认识神，有的人是用感性来认识神的。
4: 哇，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啊！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你知道我不相信本身就是一个相信，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其实也是需要信心啊。所以刚才讲到很多这些的东西，从设计论的角度，真的光是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其实都需要信心，相信这个椅子可以撑住我们的体重啊，对不对？其实说真的，当你看见我们进入到这么美的一个空间跟环境，它不会自然而然而存在，一定是有一位背后的设计者，
0: 是
4: 一定是有人很精心的把这个地方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相信背后在人的创造也好，整个宇宙的创造，我们都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真的在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你也听到在那个影片当中他们在对谈的，其实真正的核心的问题不是我相不相信有神，而是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那这位神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如果真的有这位神，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这位神不是我相信他存不存在，而是我需要借着信心能够来经历这一位神，他到底是一位好神还是坏神，这位神他怎么看我，他怎么想我，他渴望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天灾啊，人祸啊，我看见到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就像刚才那个影片里面所说的，那我怎么样面对我的人生？这位神可以帮助我吗？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有没有神不是只是从理性的角度我们尝试要来证明，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例子，他已经讲没有一个人是被辩论说服相信神的。相信本身其实是一个我们心中说我想要，如果有神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是对的，可能我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愿意做一个选择，我愿意冒一次险，就是如果神你真的存在，你让我知道，你让我认识。其实最后让他心柔软的关键是什么？他看见到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其实我要告诉你，最大可以证明神存在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品格，甚至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脾气。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翻转，那我们知道那不是人的意志力努力跟决心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都尝试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可是很多的时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是最困难最挑战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当我开始跟这位爱我的天父接触，在他的爱的里面，我开始认识原来他创造的我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就会发现是信心帮助我认识真的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爱我的。
0: Amen。哦，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讲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就是我正要说的第三个部分。你知道有些人透过理性是的要证明，有些人在感受当中来经历到，但是有些人是经历到神迹，你知道可能他们病得到医治，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在昨天呢，其实我才经历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医生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在一个地方跟我约见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文华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来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想请你为他做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当我就见到一分钟之后，我见到这个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打招呼，你知道他知道我是个牧师之后，脸上就露出这种不太自在的一些感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介意我为你祷告吗？他就然后你知道就是好，那我就为他祷告了。可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整个头皮发麻了，连跟他来的那个医生，事实上这个医生跟我讲说他的这个朋友是一个生化博士，然后呢他就说是个很理性很理性的人，但是他说他们刚在车上来的路上他们聊了一些事情，结果呢他说 99% 就是刚刚我说的时候就把他说出来了。哇，你知道这就是，然后那个人就觉得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他就跟着我做了一个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其实对他来说，这个生化博士他也是经历到了一个神迹，他说不出来这怎么发生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没有认识他，可是经历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因为病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可是更多的是生命改变，就是你今天所说的，他脾气本来超暴躁，他改变，他本来是个很自我的人，他改变，其实生命改变就是最大的神迹。 牛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呢叫 John Lennox， 然后呢他呢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也是基督徒，也是个护教学家。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哎， John Lennox， 你跟我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

0: 觉得上帝没有存在，其实我们在问的跟上帝有没有存在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看见到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或者是我们人生经历过一些的创伤跟痛苦，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其实我们不明白如果有一位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当我在面对我人生的苦难的时候，这一位神他的存在可以帮助到我吗？我要邀请你做一件事，你来到这位神面前，你说神，那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这些的苦难，是为了这些天灾人祸，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对我有一个心意吗？我要说的是，当你用信心来向他回应，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会寻见，我们叩门他就会给我们开门。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构想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3: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